0: 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

0: 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路加一路为你加油。先嗰排咧，我做咗个大手术，咁个伤口咧里面咧就仲未埋得翻好，咁有时咧又隐隐作痛，有时我揸揸下车咧，佢突然之间又剧痛，咁咧今日咧就有啲唔系好舒服。不过咧，我都仍然坚持咧要喺呢度为你加油。琴日咧我哋就讲到喺做手术之前咧。医生咧知道我哋身体上边如果有咩嘅疾病咧，可能会影响咧我哋做手术嘅时候会出现一啲嘅并发症。我哋仍然咧都会环绕呢一个嘅话题，就系咧手术期间会有一啲乜嘢嘅并发症系会出现。
3: 我哋讲到一位张华合先生肯做手术之前，因为做咗检查及时发现佢有心脏病。所以呢就首先处理咗佢心脏嘅问题，同时亦都避免咗做手术时候嘅危险啦。但係除咗心脏病之外，仲有啲咩疾病係容易引起手术时候嘅并发症，而我哋又需要留意嘅呢？
4: 其实啊，每一个手术嘅步骤对于我哋身体讲都构成一定嘅压力。特别係一啲大型嘅手术，例如需要全身麻醉进行嘅手术，对于我哋身体嘅负荷就更加之大。若果病人本身已经有一啲长期病患，咁样佢哋喺手术前后出现并发症嘅机会就更加之大，甚至乎有一啲致命嘅可能。除咗心脏病嘅病人之外，

0: 其他慢性疾病，例如血压高、糖尿病、慢性嘅肺病、慢性嘅肝炎，又或者肾炎嘅病人嚟讲，喺手术之前，我哋都要进行详细嘅身体检查，确保佢嘅身体状态稳定，适合进行手术。嗱，我同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嗱，例如一啲糖尿病嘅病人，佢本身血糖经常会有起有落，如果喺手术之前，佢嘅糖尿唔得到控制嘅话，喺手术期间，佢血糖就有机会过高或者过低，而产生一啲好严重嘅并发症。即使喺手术之后啊，如果糖尿病嘅病人嘅血糖唔得到控制嘅话，个伤口亦都比较难啲去愈合，而且亦都有更高嘅感染嘅危险。另外啊，如果啲血压高嘅病人喺手术之前唔能够控制好佢血压嘅话，咁喺手术期间，佢就有更加大嘅机会产生中风同埋心脏病嘅问题。如果系咁嘅话，后果就不堪设想啦。其实随住医学嘅进步，医生对于手术嘅技术已经有大大嘅掌握，所以手术本身嘅风险其实已经大大咁下降噶啦。
1: 刚才老家医生讲嘅嗰啲病，你记低咗未啊？就是心脏病、肺病、糖尿病、肝病、精神过度紧张、肾病，或者是有老年记忆衰退等等，这些朋友或者是你们的家人都要特别注意的。万一要做手术的时候，就记得要告诉医生听了。

0: 技的进步，现在做手术呢，其实个风险已经是减到最低的了。但是会不会有一类的病人呢，他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仍然都是有很大风险，是引起其他的并发症的呢？
1: 现在大部分手术风险都是来自一些长期病患者或者一些老人家去进行手术。所以对于这类的病人，手术之前的评估和之前的护理是相当重要的。

0: 听过有一个人在做手术的时候，由于血压升得很高，引起中风，在几日之后还死了。我想如果能够早点知道他有血压高而提高警惕的话，这个悲剧就可以避免了。所以对于每一个要做手术的病人，在手术之前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是很重要的。
1: 舒玲，我都很赞同你的讲法。所以呢，在我们做手术的时候，真的要将我们身体上面一些的病历，一切医生需要知道你那个健康情况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这样是帮助医生尽量去减低手术带来的风险和并发症。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的

0: 路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

0: 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和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同金屬焊接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无论神的呼召是乜嘢，每一位信徒都有权利去支取圣灵的同在和权能。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的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如果有人要求你起屋，但是就不提供合用的工具，咁呢间屋系好难起得成嘅。同样道理，基督徒嘅生命里边，如果冇咗圣灵，我哋亦都好难去活出神嘅吩咐。我哋要完全依靠圣灵，先至可以完成我哋嘅任务。今日嘅信息系圣灵嘅能力彰显喺信徒嘅生命中，请你留心收听啊！
4: 每一个嘅信徒都可以经历得到圣灵嘅工作，经历得到圣灵嘅权能，亦都可以俾圣灵所服侍。神嘅心意系叫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圣灵嘅能力。一般人都认为圣灵嘅能力系神赐俾宣教士、传道人同埋教师嘅。好多嘅信徒都只不过系商人，做妈妈嘅，同埋系做学生嘅，佢哋认为自己嘅工作都系属世嘅，好似同圣灵冇乜嘢关系。我哋要知道，今日嘅信息唔单止系针对传道人同埋宣教士嘅，而系针对每一位基督徒嘅。圣灵嘅能力系乜嘢呢？圣灵喺每一个信徒生命之中释放出权能同埋权柄，呢一个就系我哋所讲嘅圣灵嘅能力。圣灵喺我哋生命之中释放呢一个能力，系叫我哋可以活出一个敬虔同埋结果子嘅生活。 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生命之中释放出权能同埋权柄，呢一个就是我哋所讲嘅圣灵嘅能力。圣灵在我哋生命之中释放呢一个嘅能力，是叫我哋可以活出一个敬虔同埋结果子嘅生活。耶稣话，门徒可以得着从上头而嚟嘅能力。耶稣所指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光照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圣灵亦都燃点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神有一颗火热的心。但是圣灵是不可以被人支配的。我们不可以驱使圣灵做任何的事情。正如我们不能够支配神做任何的事情一样，我们会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的认识圣灵。我会分享一系列圣灵所作的功。圣灵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能力，神将这种能力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着装备，能够完成神的呼召。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叫我们知罪，这个是我们能够得救的第一步。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圣灵叫我们知罪，正如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所提及的，圣灵使我们重生，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经验。罗马书八章那里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又说，圣灵是一个印记，这个印记证明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藉着神的恩典得到救恩，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经说，圣灵就好像是神的定金，圣灵是神在分期付款之中所付出的第一笔款项。这个印记是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可以得着神一切属天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到，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只能够用言语向其他人解释真理，但是圣灵才是那一位带领人进入真理的。不单止是这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到，当我们需要真理的时候，圣灵就会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学习过的真理。圣灵会提醒我们这些真理，作我们随时的帮助。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圣灵是我们的指引者，他向我们揭示真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及，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圣灵又赐我们属灵的恩赐。圣灵更加是那一位充满我们的。在加拉太书五章，圣灵是那一位在我们生命之中结出果子的。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和使徒行传第一章同样的提到，圣灵是那一位赐能力给我们的，他使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托付。圣灵亦都会在我们生命之中软弱的地方工作，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圣灵使我们想起真理，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圣灵是那一位充满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性的成就了救赎的功劳，但是圣灵却是每一日为我们做其余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我们必须要完全倚靠祂。所以每一日清晨起身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感到绝对的有把握，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祂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今日我们肯定知道，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只要我们行在祂的能力之中，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能源和权柄。 如果我们的心是倾向神的，是渴慕神的话，无论这一日我们遭遇到什么事情，在一日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谢神和赞美神。其实我们每一日起身的时候是没有理由情绪低落的。有些人的身体出现了某些分泌不平衡的情况，所以会有情绪低落的现象。但是大部分人面对情绪低落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所以才陷入忧郁的当中。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干劲去生活。我们的世界是邪恶的，我可以举很多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事例。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的国家都拥有原子弹，全世界原子弹的数目足以毁灭地球四次。这些的原子弹随时都可以爆炸。当我们认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每一日还可不可以安枕无忧呢？经济系统亦都会崩溃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亦都会病的。千百万种不如意的事情都会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在每一日睡醒的时候，亦是不是要活在忧虑当中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那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除非圣灵真是住在我们里面，并且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印记，使我们永远做神的儿女，否则耶稣绝对不会这样讲的。这个永恒的保障是这个世界不能够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保障，是不是因着自己的努力呢？不是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其中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意思，就是指导我们是活在圣灵的能力之中的。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可以作以下的总结。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是天父所应许的，是神所赐给每一个的信徒的礼物。圣灵会加能力给我们，去完成神呼召我们去完成的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一个蒙召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工作的话，他可以在十几方面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工作。但是我们怎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呢？我们怎样才可以与神同行呢？被圣灵充满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将信心放在耶稣身上，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生命需要圣灵的能力，否则我们是不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只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对那些有天分、有才能或者是生得漂亮英俊的人来讲，要承认自己需要圣灵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会依靠自己的外貌、才干和能力。他们什么都依靠，但是偏偏却是不依靠神。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不足，这样我们要感谢主了。事实上，我们每一日都是不足的，但是我们是不喜欢这一种不足的感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人，我们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接受耶稣，使我们得到拯救。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绝对需要圣灵的充满。第二，我们必须要渴慕圣灵去充满我们。如果我们不渴慕

圣灵，我哋系唔会俾佢充满嘅。我哋首先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第二，我哋必须要渴慕圣灵嘅充满。第三，我哋必须要承认我哋嘅罪。每当神提醒我哋生命之中有任何嘅罪，我哋都必须要去处理。第四，我哋必须要将生命降服喺圣灵嘅手里面。降服喺圣灵嘅面前，意思系我哋要行喺圣灵之中。我哋要由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愿意让佢嚟支配我哋。如果我哋唔愿意被圣灵所掌管，圣灵系唔能够充满我哋嘅。因为被圣灵充满嘅意思就系完完全全被圣灵所掌管。如果我哋有呢一种嘅心态，我哋系愿意对圣灵话，唔好按照我嘅意思，只要按照你嘅意思。总括嚟讲，如果我哋希望被圣灵充满嘅话，首先我哋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亦要承认我哋需要圣灵。第二，我哋必须要渴慕圣灵。第三，我哋要处理嗰啲拦阻我哋嘅罪。而第四呢，我哋嘅生命系要降服喺圣灵嘅面前。意思就即系话，我哋要自愿嘅信服圣灵。我哋要容让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第五点就系相信圣灵。我哋要相信佢所应许嘅，就必能成就。保罗喺以弗所书5:18嗰度话，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我哋唔愿意嘅话，神系唔会要求我哋咁样做嘅。我喺相信接受呢一个应许方面有好大嘅挣扎。我花咗好多年嘅时间去克服呢一方面嘅挣扎。我不断嘅悔改，我拼命嘅祷告，哭泣恳求，甚至系禁食。我期望我嘅努力会促使圣灵嚟充满我。直至我有一日，我终于明白啦。我发现约翰一书5:14里面嘅真理。约翰一书5:14嗰度话，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被圣灵充满当然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必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如果我哋按照佢嘅心意向佢祈求，佢就会垂听嘅。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接受咗呢一句嘅经文，认识到呢一个嘅真理，于是我开始明白，被圣灵充满系神嘅应许，神就必然会亲自嘅成全。让我哋嚟做一个嘅总结，我哋必须要醒觉自己需要圣灵，我哋需要有渴慕圣灵嘅心，我哋亦需要认罪悔改，我哋要祈求相信圣灵，我哋要将一切降服喺佢嘅手里面，我哋就会发现神嘅作为。如果我哋被圣灵充满，我哋会有乜嘢经历呢？第一个经历是我们会有喜乐。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会非常之顺利。这个不一定的。他的意思是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之中都可以有平安。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经历是结果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是旁观者的。他一定会参与在某些服事之中，或者是参与在建立其他人的生命之中。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做一个旁观者。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当我们行在圣灵之中，我们信服圣灵，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

我哋生命结束嘅嗰一日，我哋会惊讶自己点解需要咁长时间先至可以明白呢一啲伟大嘅真理呢？喺过去几年嘅里面，我凭住圣灵嘅能力服侍同埋教导儿童。我哋当中嘅年轻听众，你哋今日能够听到呢啲嘅真理，唔系理所当然嘅，因为我喺12岁嘅嗰一年都冇机会接受呢啲嘅服侍同埋教导。我哋凭着圣灵嘅能力服侍咗咁多年，我哋越嚟越明白神话语嘅真理。当我哋遵守呢啲真理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得到祝福啦。我哋嘅生命满有喜乐，我哋嘅生命亦都结满果子，于是我哋嘅信心亦都得到坚固啦。有啲人会问，圣灵充满会维持几耐呢？可唔可以维持到永远嘅呢？被圣灵充满系唔系一次性嘅事件呢？我哋咩时候信服喺圣灵嘅掌管之下，我哋乜嘢时候就可以行喺圣灵之中，活喺佢嘅能力之中。所以我哋绝对可以不断嘅行喺圣灵之中嘅。假如我哋知道神嘅心意系乜嘢，但系我哋偏偏唔愿意信服嘅时候，咁点算呢？又假如我哋犯罪得罪咗神，咁又点样呢？咁样我哋要承认自己嘅罪，我哋嘅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啦。我哋亦要感谢神嘅赦免。有啲人觉得咁样做太容易啦，但系我哋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所付嘅代价系唔容易嘅。这个就系神嘅恩典啦。神嘅恩典就系透过佢嘅儿子喺十字架上代替咗我哋死。耶稣嘅死买赎咗我哋，好让我哋嘅罪可以得到赦免。当我哋承认自己嘅罪，我哋就即刻经历赦免。我哋嘅罪唯一可以得到赦免嘅原因，就系因为耶稣为我哋付上咗莫大嘅代价。佢2000年前喺十字架上为我哋嘅罪死咗，完完全全偿还咗我哋嘅罪债。所以对我哋嚟讲，得蒙赦免是一件极之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是不简单的。我们只需要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悔改，我们亦为到神的赦免而感恩，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当然我们可以仍然继续以往的生活方式的。相反，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需要圣灵的话，我哋亦可以喺每一个生活层面之中发现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嘅旨意。当我哋醒觉到我哋系好需要圣灵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强烈嘅渴望去得着生命嘅改变。当我哋犯咗罪，圣灵会提醒我哋，我哋只要承认同埋悔改，咁就得啦。我哋唔再操控自己嘅生命，乃系祈求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于是圣灵就乐意充满我哋，我哋亦都可以为此感谢佢。从此我哋嘅生命唔再一样啦，呢一个系另一种嘅生活方式，而且系最好嘅生活方式。呢一个系我哋所能够做嘅，系最有智慧嘅决定。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是几咁的美好。你忍耐我们，你亦都爱我们。你等候我们好多年，最终我们都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今日我求你缩短这一段沉索的时间，将今日的信息深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佢反复出现喺我哋嘅脑海之中，让呢啲嘅信息能够发挥果效，让呢啲信息一次又一次嘅喺我哋生命之中发挥影响力。我亦都祈求，
嗰啲听到呢一个广播节目嘅人。

0: 都可以接受挑战，愿意留意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做的奇妙作为。你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天父啊，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1: 你现在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了，你只需要承认你需要主耶稣，认罪悔改，并且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降服在圣灵里面就可以了。查理士史丹利牧师提醒我们，我们在什么时候被圣灵所掌管，我们就在什么时候可以活在圣灵的能力里面了。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

0: 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亦都係應該拍拖啊，甚至可以結婚嘅時候。講下你對你未來另外嗰一半，你係咪已經有一個有曬啲條件喺度啊？因為你冇嘅，你覺得係要碰到埋你啱 feel 嘅，咁就係呢一個啦。
1: 我覺得需要有一啲嘅條件啊喺心裏面。
0: 你的條件係啲乜嘢咧？
1: 嗱，好慘嘅一樣嘢就係其實我未去列出我嘅條件。過去咧我都碰過多啲，即係心裏面咧知道唔想要啲乜，唔想要啲乜。因為即係拍過三次拖啦，咁當中錯過一啲嘅嘢，亦都其實係成長咗嘅啲經驗。咁錯過之後咧，就會有一啲心裏面會有一啲嘅要求，希望嗰個女仔係咁係咁係咁係咁。咁但係原來都唔係好 solid 嘅，即係我到而家可能有啲嘢都唔係 solid。咁我以前會去諗咧，即係你好多嘅 requirement， 即係好多嘅條件去要求人哋咁樣，咁又好似唔係揀緊女朋友咁喎，即係好似即係你係咪買一樣嘢啊，定係買一架車、買一間樓咁？你係有呢啲啦 ，fit in 曬啦，就係咧咁。咁曾經我覺得唔係咁嘅，即係唔應該係咁嘅。咁但係錯過幾次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原來真係有啲嘢。是要知道自己的人是怎樣的 去要求其他人，即譬如我是一個冒險能力很低的人，如果你遇到一個冒險能力高的人，其實是可以去 balance 一下，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一個很不冒險的人呢，很多東西都很保守，一個很冒險的人呢，很多東西都沒什麼所謂的，做了先試一下，那我有兩個女朋友都是這樣的，其實

0: 咁當然會有好多嘅拗撬咯，我諗咧最大嗰個問題係 compromise 唔到，即係你唔能，即係你要去欣賞對方嗰一個特性嘅優點，而唔係就係睇曬佢嗰個特性嘅缺點點樣同你唔夾。咁如果就係睇曬嗰個特性嘅缺點咧，咁一定冇結果嘅，都冇結果。咁所以我又要知道我自己嗰啲嘅特性，同埋我去面對一啲唔同我性格嘅人咧，那個反應啊，即係原來我個反應係會咁嘅。究竟我可唔可以改變到咧？即係我可唔可以當佢有啲咁嘅情緒嘅時候，我唔係俾呢個反應咧？即係我係能夠去令到嗰件事平靜啲啊，或者唔會太多 conflict， 或者去即係留意一下自己嗰個情緒，因為一隻筷子真係敲唔響噶嘛，係咪？咁如果係兩個都有好大好激烈嘅情緒咧，咁就會鬧交咯。
1: 嗯，係啊。會唔會諗過話唔好結婚啊！一個人單獨而家喺呢個社會裏邊都得噶嘛，
0: 係啊，有
1: 快樂添，
0: 有感覺噶，真係。即係有一刻咧，覺得哇，其實都幾煩噶喎。其實個個都係咁，即係有一刻咧係悲觀到，其實冇人可以真係相處到嘅。即係你如果再諗悲觀啲，係冇人可以同你相處到。咁但係好特別嘅就係，其實人係群體動物嚟噶嘛。咁但係全部都唔同性格嘅喎，咁即係話預咗你哋係會鬧交，預咗，即係你摸下老婆或者女朋友，你同事啊或者各方面合作嘅，你都會有啲唔同嘅嘢咯。咁嗰啲係有得揀咯，咁屋企人就冇得揀啦，係咪？咁老婆你都有得揀嘅，咁但係唔可以斬腳趾避沙蟲，即係嗰個意思係你。結婚是不結婚，但是你不結婚沒有那些的拗撬，其實大家即你的人是不會進步的，因為其實如果一個好的、對象，即他會能夠可能 trigger 到你一些東西出來，哇原來你是這樣的，即你自己看清楚一點自己，即如果兩個人、一起相處能夠去、大家一起成長，不是就是一起去學一些東西，而是他能夠將你一些、盲點挑了出來，你認識自己多一點，那我覺得這樣 是健康的，即你說是不是不結婚就一定做不到，又不是，但是不需要因為這些東西而想不結婚，即我覺得如果你未結婚的，你都 open 自己，如果有一日是要去有個對象去結婚的，那你又試一下咯，即我覺得不一定關上自己的門先的。
1: 我覺得最真情的節目是
2: 最震撼人心的節目，是
1: 最吸引的節目，是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因为有心，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8: 有望，
7: 有望，
8: 有爱，
7: 有爱。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1: 虽然你而家未到嗰个程度啦，但我成日都听到好似你咁样年纪嘅女仔都话佢嘅男朋友好似避嚟避去都唔想结婚。
0: 嗯，
1: 即系你觉得一对男女，正常啲嚟讲，比喻嚟讲，即系你会觉得咩时候系一个结婚嘅年龄？当你已经拍咗好耐拖啊，又拍咗一段时间，你觉得系点解你哋？呢、这個年紀的男仔好似好逃避，不想結婚，甚至有一些未信的人，他寧願同居，點解都不結婚？
0: 同居咧，我就唔係好了解，即係點解選擇同居？可能即係走得瀟灑啲，可能他哋覺得可以走得瀟灑啲，俾條後路自己。至於你話唔結婚咧，就好多原因，因為我其中一個人就係、是、呢、这個年代咧。我哋即係廿到問三十頭嗰啲咧，都係未發展到自己一啲嘅嘢
1: 嘅，
0: 未有一個基礎，係啦，未有一個事業嘅基礎，或者係經濟上嘅基礎。

0: 咁係冇嗰個，即係點講咧？可能承擔感強啲咧，男仔多數可能係咁嘅，就覺得即係你結婚就要承擔一個屋企，
1: 都養唔起個老婆。
0: 係啦，你都養唔起個老婆，即
1: 係不如就冇結婚住。
0: 即係暫時係咯，即係努力多啲先啦，咁樣。即係我諗普遍呢個係一個心態咯。咁你話咩年紀先適合咧？其實我覺得唔係講個年紀個數字，而係個心智。即係如果你係比較可以係成熟啲啊，或者睇事情嘅時候係有啲嘅睇法，即係對一啲嘢唔係話隨波逐流啊。咁我覺得咧都已經係符合建立一個家庭嘅條件，因為你去建立一個家庭就係建立緊你屋企嗰個文化。咁你想屋企係點樣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喺你揀配偶嘅時候需要去諗，即係你將來你諗住建立一個咩文化咧？究竟呢個配偶可唔可以即係同你一齊去建立嗰一樣嘢咧？即係no matter 你生小朋友好唔生小朋友好，你始終都係建立一個獨立嘅家庭。咁當你有呢種能力嘅時候，我覺得就已經係適合結婚。無論你係25歲，或者你35歲都可能唔適合結婚。有啲大細路啊，咁我覺得佢哋可能有時都未處理到一啲嘢，或者處理一啲 conflict 嘅時候，究竟你能唔能夠去比較成熟啲去處理咗嗰件事情？係。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望，
6: 有爱，
2: 有爱。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在身子说话，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默默对望无梦，梦着此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只因他让这心动。

0: 间事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与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今日讲呢个题目都几特别，叫做倚靠关系，但系一啲唔系好正常倚靠关系。咁譬如咩叫倚靠关系呢？譬如有夫妻啊、学生老师啊、儿女、父母啊、雇主雇员啊、朋友啊、师傅徒弟啊咁样嗰啲。咁咩叫唔正常呢？其实
1: 我谂过分咗咯，系咪？
0: 过分咗，
1: 要求过分。
2: 要定义一下点样为之要求过分先得，我觉得。
1: 即系唔正常咪要求
0: 咁。而家成日咧听到话，譬如八十后啦我哋少少标签佢哋啦，我讲
2: 我都系八十后，
0: 你又系咩？
2: 不过应该唔系你标签嗰啲，
0: 咁唔系嗰啲，希望你
1: 八十五后啦，
0: 八十五后嗰啲咁
2: 样 ，OK，
1: 掂到未啊？未掂
2: 啊？
1: 未知道你几多岁？
0: 咁嗰啲好多时听到啦，其实我听翻嚟嘅啫，唔系我讲啲，就话佢哋好多时就话譬如就算读完书毕咗业。好多时都仲喺屋企住，有啲仲唔係好搵嘢做，有啲就算搵咗嘢做都带埋个女朋友喺屋企同阿爸阿妈同居，唔即係阿 Min 个女朋友同佢同居，就係喺阿爸阿妈度住。係咪即係呢啲算唔算係唔正常呢？
1: 我就觉得係呀，八十后你讲下。
2: 我係完全唔係嗰啲嚟嘅，即係我係好独立嘅人。
1: 因为你爸爸妈妈早嗲你过嚟。
2: 唔係呀，我十。就话即系接近十八岁我先过嚟嘅，但系我
0: 都差唔多其实，
2: 但系
1: 所以你两个好正常啊，
0: 系咩？
1: 即系你，我觉得你哋即系变咗嚟咗呢度嗰啲仔女咧，譬如话十八九岁嚟嘅时候咧，比较正常啲，
0: 焗住要独立啲啊，
1: 系啊，
2: 唔系我本身好烦
0: 管啊，
2: 管，因为可能系我妈以前管得太多，即系佢又唔系管太多，但系闹得多喎，
0: 嗯。
1: 但是你初初过嚟的时候你先发觉那个互相依靠很紧要嘛。突然间知道哇原来要交租的。原来不交租不准时交租会没有地方住的、哦。
2: 都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
0: 自己找到了。
2: 又不是但即
1: 可能那屋主是阿姨。
2: 是啊亲戚。
1: 是啊
2: 好少少。好少
1: 好少，
0: 因为收
1: 亦
0: 收得你平少少，
1: 系亦都差少少。其实阿妈叫阿姨嚟夹住你嘅啫嘛。
2: 但系都唔管得太多，所以系咯。
1: 慢慢就搬出嚟自己住。
2: 系啊系啊，
0: 嗯，
1: 即系譬如头先阿 Jo 你讲嗰种咧，其实都系变成一个即系唔正常嘅关系。因为其实嗰个唔正常系两边噶。第一咧，阿妈就肯照顾佢啊嘛，带埋女朋友入嚟，叫我做阿妈，我就。打死都唔肯。咁
0: 其实
1: 嗱，个仔女又系对个阿妈，又系觉得阿妈你应份养埋我同埋我女朋友嘅。
0: 其实我试下咁样谂啦，我都有小朋友啦。我谂哇，如果我小朋友同我住，即系可能我可以对佢多啲时间。即系我讲佢大个之后，咁好似佢几开心嘅。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几好嘅。即系你都想佢，你养咗佢，譬如廿几卅年咁样算啦，你都想佢。有啲回報咁噶嘛，心即係始終都有人有少少自私咁先算啦。咁你都想多啲對。

0: 住佢嘅，即系其实算唔算唔正常咧？
1: 呢个系一个文化嘅影响，因为我哋传统文化影响嘅一个结果嚟，我觉得。
2: 你睇下西人冇噶，
0: 系咯，西人
2: 一到十八岁，佢就真系踢佢出去噶。即系如果你话仲喺屋企住，
0: 其实我又想知啊，西人
2: 好丑怪噶，
0: 佢哋系自己。通常啲西人，譬如嗰啲十八岁到，佢哋自己话：喂，我要出去啊！定系话啲阿爸阿妈叫佢哋走嘅？
2: 两样都有，
0: 两样都有噶。
2: 同埋咧，你仲系蹲喺屋企住咧，你出到去系好冇面嘅。
0: 可能系大家啲 friend
2: 笑你
0: 咯，啲 peer 都即系啲同朋辈都已经走晒出去住。
2: 你啲西人同学都会笑你噶。我有几个儿生仔，佢哋都话啲西人同学笑佢哋噶。
0: 系啊，
2: 同埋要住得好近学校。仲要日日翻屋企，仲要飲湯啊咩？佢哋話：哇，乜咁樣㗎？即係佢哋有好多後生仔都會俾人笑。譬如我咧就比較比你哋年紀大啲咁多啦。譬如我啲朋友都係噶，就算佢哋要去睇個仔咧，去學校嘅大學嘅宿舍同佢哋執咧執屋咧，佢都要偷偷地去噶。如果是撞到他们宿舍里面的西人的同学呢，个个会耻笑他们的。他们就会跟阿妈说，唔该你以后不要再来跟我执屋啦，好肉酸啊。
1: 一啲啲啦，但是都有咁嘅情况我听过。但是我自己就好
0: 抗拒。
1: 都好抗拒。
0: 喂，不过我有听过有啲例子，另一个极端就是点呢，我想十三四岁到女仔嚟嘅。咁佢去同朋友去 cam 咁啦，系咪 wild cam 咧？可能好似系 wild cam 嚟嘅，即系可能系距离我哋呢度个零两钟头车，去三日两夜咁先算啦。咁佢哋啲阿爸妈咧，即系咧系带埋啲洗过嘅衫去个营地度，跟住攞翻啲污糟衫嚟帮佢带翻出去，帮佢洗，
1: 跟住又入翻去攞翻俾佢。
0: 系啦，即系咁咯。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
2: 咁，要出咗汗之后又要摄条手巾喺背脊撕埋汗，
0: 即系有啲咁嘅阿爸阿妈系咪其实？都系咯，我觉得系阿爸阿妈唔放手会唔会咧？
2: 其实系唔正常，我都觉得系唔正常。尤其是而家呢一代嘅爸爸妈妈，即系当你啲仔女系大概廿零岁，我听过我啲朋友讲话，个仔系啱啱被 lay off， 但系好想结婚。
0: lay off 点结婚？
2: 就系啦，但系个爸阿妈话唔紧要，我哋出晒钱，佢照样结婚。阿仔你中意点样娶老婆？将个婚礼搞到几大？你鍾意喺边度摆酒，阿爸阿妈锡晒你，我哋同你包晒。
0: 但係另一边嘅阿爸阿妈都会 question 我，
2: 唔会。佢咪包埋另一边囉。
0: 咪即係佢
1: 搞掂条数咪得
0: 囉。啲亲戚朋友会问个女，
2: 冇人知㗎嘛。
0: 你做边行啊咁样个你老公。
2: 你唔使讲唔紧要㗎。哦，暂时我想休息下。
0: 退一退休先。
1: 有可能会觉得咁样。
0: 旅一旅行
1: 呢
0: 个
1: 女
0: 婿
1: 都几有本事喎。
0: 爷爷屋企有啲㗎喎。
2: 叫我如果系我个女要嫁俾呢个男仔，我就即刻话暂停。係啦係啦，暂停啊，係囉。不过有啲人就觉得话我唔系喎，佢爸爸妈妈几好。但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已经系唔正常嘅。即系父母仔女嘅关系，
0: 我都觉得系。其实咧，我又再谂远啲。哇！如果佢十八岁、十九岁，我个仔啊，出去咁就好啦。点解咧？我可以退休啦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自己搞掂，自己搵食啊，自己譬如佢如果好彩嘅奖学金，唔系嘅借政府钱搞掂晒啲学费，又自己还到。咁我完成咗我责任咯，我可以快啲退休啦。咁即系我觉得好、啊。
2: 我觉得咁样应该噶，即系咁样谂法。好多西人嘅爸爸妈妈就系咁样谂法，即系譬如佢哋觉得系，甚至譬如话你入到边间大学，你嘅零用钱就系你喺暑假里边你自己打工赚翻咯。
0: 我好想噶，即系如果我个仔十五六岁暑期工，佢自己搞掂啲大学嗰啲钱，哇正啊！
2: 好，我都觉得系父母系应该到嗰时候你嘅责任完成，
0: 系咯，
2: 系应该你两夫妇去享受嘅时候。你仲要为佢着想，仲要佢结婚嘅时候搵埋钱，
0: 好憧憬嗰啲。
2: 但系你要忍受，即系你要好忍心噶。我见到好多西人嘅朋友嘅父母，即系譬如我而家呢一种年龄嚟讲咧，佢哋真系，佢哋完全系，而且佢哋嗰啲仔女系唔会话俾爸爸妈妈听，我近来点点点啊，我想买层楼，你可唔可以帮我俾首期啊？佢哋甚至连。同爸爸妈妈讲呢样嘢，佢都唔讲嘅。
0: 喂，咁又
2: 譬如我想买车，佢哋就系揸架烂茸茸嘅车，系你有几多钱收入，你就揸架咁样揸
0: 嘅
2: 车。
0: 譬如嗱，呢个其实两个极端啦，讲紧就系一啲都唔依靠，同埋好依靠， 咁但係我又想問啦，譬如

0: 如果当你哋啲仔女结婚，问你可唔可以出啲首期啊？咁样，咁你哋会点睇呢样嘢咧？
1: 可以帮，但系你之后要填翻条数嘅，
0: 要填翻，
2: 即系无息贷款，
1: 即系俾个责任感嘅。你系要系无系唔收利息，但系你要、嗯、你要填翻。
0: 喂，但系如果你譬如你当譬如你 10% 即系10%嘅首期咁先算啦，咁佢都要供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佢都要讲供个90%，咁佢都要有个责任感喺度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我譬如如果我可以我如果 afford 得起啦，咁我譬如俾帮佢俾个首期，咁好似觉得佢哎呀好似佢冇咁辛苦喎、啊、咁样，咁你点睇咧呢样嘢？
2: 我宁愿佢辛苦，
0: 宁愿佢辛苦，
2: 因为我觉得你赚几多钱咧、嗯，你就应该觉得你自己应唔应该买得起楼？
0: 嗯，
2: 譬如话可能一对夫妇啱啱结咗婚出嚟，啱啱先劈赚到，系能够供一个 apartment 嘅，咁咪 apartment 咯。好似我自己结婚嗰时候，我 afford 唔起，我净系租屋添啫，咁慢慢我先至开始供屋。咁、嗯、我爸爸妈妈从来冇话，我帮你供首期啊咁样。就算佢肯嘅时候咧。我觉得我会即刻每个月还翻俾佢。
0: 咁如果当你已经譬如已经生咗一两个有孙咁先算啦，咁你都想佢哋冇咁辛苦。
2: 但我 afford 唔起，我唔会生添啦。即系我觉得连呢样个 family planning 都应该系你做埋。
0: 即系可能佢 afford 得起，但系可能你话即系可能系住 condo 大厦咁样先算。但系如果你帮佢少少，可能佢好啲啦，即系啲孙可以多大啲地方。
2: 唯有几时帮咧？就係、是、如果佢突然間佢都公開啦，突然間真係 lay off
0: 失業，
2: 嗯，突然間失業，
0: 咁就幫
2: 咁我覺得咧，我嗰陣時候可能如果唔係咧，佢就斷咗工啦，
0: 嗯，
2: 就是、銀行可能收翻層樓，咁就唔得。即係作為父母咧，如果我作為父母，
0: 嗯、
2: 我覺得嗰陣時候我就可以出手嘅，
1: 但係都係要佢最後係要即
2: 係啦，佢揾翻份工嘅時候咧，都要每個月就算你10蚊都好。你都要按月还翻俾我，
1: 呢个系佢俾佢一个责任感嘅。
2: 冇错，我自己觉得系应该咁样。
0: 再远啲，讲真，我哋都会有离开嘅一日噶。咁嗰阵时你嗰份你嗰个身家啦，所谓嘅，咁你会唔会留啲俾佢啊？定系捐鬼晒佢咧？
2: 我都系我赞成西人嘅做法，
0: 捐晒佢，
2: 吓
0: 整个基金咁样。
1: 我会就平均分配俾每个人啦，即系仔啊有，
0: 即系你俾佢啦，你再
2: 会唔会女少啲啊？
1: 唔会一样，但系系咯，都会俾，
0: 即系都会俾
1: 佢，睇佢哋
0: 点
1: 样运用，自己点样运用。
2: 我觉得我会俾少少佢哋，但系我觉得嗰份咧系做一啲慈善嘅事业咧，都会有翻一份，即系嗰个都系代表其中一个仔女嘅。即系譬如话我得两个仔女咁讲，咁、慈善咧亦都系第三个仔女嗰嚿钱。即系我会平分成咁啊！即系譬如话我教会或者我好忠诚于 Radio Organic， 咁我一日终老啊，譬如我有两个仔女，咁我当埋我有第三个仔，第三个仔咧就系 Radio Organic，
0: 即系三分一
2: 系啦，三分一系俾即系啊系啦，就俾我自己喜欢个慈善事业咯、
0: 嗯。
2: 如果唔系，即系我有时我都几佩服下即系外国人嗰种关系，譬如话。我有几个外国嘅朋友，佢哋嗰个朋友嘅关系系或者同事嘅关系都分得好清楚嘅、哦，冇话唔正常。佢哋同事咧好少系朋友嘅、哦，朋友系朋友一班人嚟噶，同事系同事嚟噶。佢哋好少同事成为朋友噶。
0: 我都好想咁，因为我都好憎应酬。
2: 系啦，我觉得好复杂啊！如果我嘅同事系我嘅朋友咧、有时嚟到一啲嘢，譬如话。老细问我、有关我另外一个同事佢个工作表现点啊？死啦，又系朋友，系啦。
1: 如果你俾你老细知道你两个系 friend， 佢一定会咁样做
2: 咯。如果系西人朋友，西人老细可能佢会警告你添、因为我识嗰啲西人嘅朋友。
0: 警告乜嘢咧？
2: 即系佢唔中意
0: 你同
2: 同事系朋友噶。
0: 但系可以咁样警告咩？我同个同事
2: 唔系佢即系会讲话，会讲下，因为我识到啲西人嘅。朋友咧，佢同我讲话，佢哋同事好少做朋友。如果真系做成朋友嘅时候咧，佢哋会有一个会辞工噶。
0: 吓，
2: 系啊，
0: 我真系未听过呢样嘢。
2: 系啊，佢哋尽可能系好少做朋友。
0: 系啊，
2: 即系讲开话，即系父母子女，
0: 系，
2: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你发觉一个好唔正常嘅关系嘅时候咧，唔知系嗱，你两个都系男噶啦，我哋加多一位朋友都系男嘅，喂。阿宝入埋嚟啊！阿宝啱啱到啊，系咯，阿宝入埋嚟， 阿宝可能呢样嘢都会讲到啲嘅，阿宝就系话咧，我自己觉得吓，男人同即系嗰个佢阿妈
0: 系
2: 作为一个女仔一个女朋友一加入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嗰、那个我会觉得我系第三者，
0: 即系阿妈系第三者，你知
2: 唔系啊？嗰、那个女朋友啊，即系或者个未来新抱、哦 okay, 或者未来太太啊。我系第三者、
0: 哦。如果你十几廿岁，阿妈行埋边边噶咯，
2: 真系
0: 都系啊，
1: 会啊会，因为我未拍拖咯，但系我哥、嗯、即系嗰阵时，即系佢有结婚，佢嗰阵时系我佢识我嫂嗰阵时系第一个反应系好反感嘅。
0: 吓、啊？点样反？即系你阿即系觉得你阿妈好反感啊？我 sorry 你
1: 系我妈好反感，因为觉得系个仔，
0: 即系佢唔中意个女仔，系咪个女仔？
1: 佢唔系唔中意女，但系觉得系冇咗个仔咯。一个仔系黐，
0: 但系嗰个女仔嘅性格冇问题嘅，系啊，即系纯粹系，即系佢觉得冇咗个仔。
2: 我觉得即系譬如话我谂翻系我做女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嗰个关系，我每一次即系同一个男朋友即系拍拖，咁、我去见佢阿妈嘅时候，我真系惊得好紧要嘅。
0: 系啊，
2: 即系佢系打量我，即系佢又未敢未敢嗰时候唔熟啊嘛。但系我即刻有个感觉就系我系第三者，我好破坏咗。破坏咗佢哋嘅感情，即系佢又会将我讲得系第三者，所以嗰阵时我曾经谂过话咧，最好搵多个男朋友系孤儿。
0: 阿宝啱啱入嚟，快啲讲。
3: 以前我会觉得咧，其实睇电视睇得多嗰啲，即系有啲婆媳关系，以前都唔系好觉，咁后屘有啲睇唔即系睇到身边嘅人又好，或者有啲。睇到身邊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會發覺原來真係女人與女人之間嘅相處咧，有啲即係有啲怪嘅，即係譬如好似點解話婆媳關係咁多年嚟都係一個女人與女人之間嘅一個大爭鬥咧，解唔開個結嚟嘅。
2: 睇完即係外父、外父同個女婿冇事嘅噃。
3: 係啊，即係我覺得反而唔知女
2: 人
0: 嗱，我 share 我嘅經驗俾你聽。嗱，我咧。我老婆即系都算几和，即系都算系临善嘅，算系嗰只啦。我妈咧就比较恶少少嘅，咁但系咧我老婆如果同我妈相处咧，佢都会有少少微言嘅，即系点讲咧？即系因为我妈佢会可以话又难听啲讲，又会指指点点去做某一啲嘢啦。即系始终佢系觉得自己系奶奶，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会真係我好赞同你讲，你话婆媳关系会有一啲咁样嘅唔平衡嘅嘢摩擦嘅，喺当佢哋又唔会摩擦，但可能之后同我讲啊，咁样
2: 系啊，你哋叫喺中间。
0: 咁但如果我返到去，因为我嘅外父喺香港嘅，咁可能相处时间唔太多，咁呢个亦都有可能有个关系啦。但佢系真系对我好好嘅，即系翻去咧。饮酒啊，
2: 系啊，
0: 饮翻两杯啊，即系嗰只咯，即系你明唔明啊？我相信就算，
2: 所以系咪话呢啲唔正常嘅，即系唔系几正常嘅互相嘅依靠嘅关系，通常都系发生喺女人身上。
1: 感性啊嘛，
2: 你真系我可以避席啦，等你留翻三个男人讲，你方便啲。唔系，我觉得女人唔轻易放手。
0: 嗯、
2: 即系所谓嗰个关系嚟讲系放手嘅问题，即系譬如话老友，你唔好讲翻话婆媳呢、這个系即系一路解决唔到嘅问题嚟噶，即系无需多讲嘅。譬如一对女嘅朋友嚟讲咧，都系有呢个问题存在嘅。
0: 即系你讲，
2: 你系我老
0: 人，女仔
2: 同仔，男人 body 咧冇事噶，你哋好睇得开，因为你哋比较即系睇得开啲。但女人呢个朋友会系咁样，甚至有时会进行到点呢，就系、是、我唔鍾意嗰个人，我 expect 我嗰个女朋友呢
3: 都
2: 唔鍾意嘅。我见到你同譬如话我同埋我当系阿宝系还掂佢个名都咁女人啊即系我两个系手拍交咁，即系我哋两个系金
0: 兰
2: 结拜姊妹咁样。咁我好憎阿 Carlos 㗎、我好憎佢㗎，成日嚟黐餐。咁我觉得呢，如果有一日我听到阿宝同我讲话，琴日卡洛同我倾电话倾咗半个钟头，
0: 就呷醋，
2: 我会嬲㗎，即係我会嬲，即係我觉得女人睇唔开咯。嗱你既然你三个男人喺度，呢啲唔正常关系同女人有关，我等你三个继续倾落去。
3: 讲开头先嗰个男与男之间啦，咁譬如喺朋友嘅当中嘅时候，你觉得仲有咩嘢喺个情况会觉得有啲唔正常嘅关系发生？ 係咪同事同事

0: 頭先講到
1: 同事都冇，其實都好個界線定得好清楚嘅，即係同事係同一間公司裏面做嘢嘅人嚟，即係大家係冇乜需要去好深入咁去交流。
0: 嗯，
1: 因为你至于你在公司里面的责任就是
0: business is business，
1: 是啊，做
2: 唔系噶都有噶，我又想讲下同事就不怕啦，学翻出嚟。同事咧，你会觉得有啲人咧系永远系有理由告假，然后咧有啲人咧系永远系要即系从佢完成埋件事噶、哦，但系领工又系嗰个人噶、哦。即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唔正常嘅同事关系。你有冇发觉你公司里面有啲朋友？嗰陳兄親咩病？
0: 嗱，如果嗰、那個
2: 咧，佢實有嗰種感冒喎，係
0: 皇親
2: 國
0: 戚咪得，就可能會有啦，會唔會啊？你咪講皇親國戚，即係
2: 唔係㗎？有啲唔知點解咁好命嘅咧，有啲同事。
0: 咁但係佢要同嗰個老細好關係先掂喎，即係佢同個老細好 friend， 咁跟住佢就個老細就隻眼開隻眼閉，係咪？你咪講呢樣嘢。
3: 嗰啲人會覺得係玩政治好犀利嘅，嗰啲玩咁辦公室政治就好犀利嗰啲人。
2: 即係我覺得同事關係本來咪好似 Carlos 咁講，咪各有各做翻自己嗰份內嘢咯。但系有啲人唔系嘅，佢真系可以唔使做嘢嘅，亦都有好多嘅同事咧系为佢服务嘅。
0: 我想学
2: 嗰啲，学唔到嘅天生。
3: 你咁讲嘅就永远都学唔到嘅，即系你唔系玩嗰个政治嘅游戏，
0: 玩
3: 永远入唔到去噶啦。如果系天生一玩嗰啲咧，已经系喺高层度指点点点点你。
0: 哎
3: 呀，所以点解啲人高层咧，其实食下饭啊，斗高人工就系咁嘅原因。
0: 我哋呢啲就永遠是 small potato
3: 咯，所以我哋咪得個做字咯。啲人開會開咁多會咩？咪即係都冇
2: 個
3: 酒
2: 杯。即係呢啲，我覺得係一種唔正常嘅同事關係啦。即係同埋你有冇發覺有啲人係專俾俾個老細恰嘅喎？老細發生咩事咩？係咪卡羅薩梗係咁樣講嘅喎？
0: 喂，但係你實俾老細恰嘅噃，你點樣唔俾老細恰啊？老細你老細真係好難
2: 嘅。唔係我一路同我啲老細，我啲老細冇乜恰我
0: 嘅
2: 喎。
0: 咁叻嘅呢個原來先係政治高手，辦公室政治高手。
2: 唔係我冇玩政治嘅喎，但係我係平衡到啫
1: 嘛。都睇下你咩職業嘅，我覺得係都有都唔同職業可能都有唔同嘅 situation。我自己就未試過咯。
2: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譬如話你要保持一個老細同埋下屬嘅一個正常關係啊，就係我覺得唔好同老細太 friend。
3: 啊，依個一定啊，
2: 係啦，
3: 永遠都唔會
2: 嘅。你就會保持一個好正常嘅。
0: 我有啲唔明啦，真係，算我呢個 small potato 舉手講嘢。點解你如果同個老細 friend， 咁佢咪俾啲 jazz
2: 你咯？唔係㗎，你錯啦。
0: 點解咧？點解咧？
2: 佢會利用你，同埋咧伴君如伴虎，到有一日佢乜嘢秘密都講俾你聽咧。你其实好危险噶，
3: 同埋你唔知道佢依刻嘅心情好嘅时候，下一刻佢就随时嘅心情可能好唔好，所有嘢就牵。
0: 咁但系佢唔会去攞第二个开刀咁咩？你同佢咁 friend？
1: 诶，佢可能系得罪咗佢个老细，佢老细开佢嘅时候。
2: 即系总之咧，我成日都觉得正常，一个保持一个人与人之间正常嘅关系，系唔过火，亦都唔会去做唔正常咧，就系、是。保持距离，你知道你而家系啦，同埋你知道你自己咧，而家系做人新抱吓，你知道你而家咧系 small potato， 你知道你而家咧系你嘅份内事系做呢样嘢，唔好过度热心吓，唔好过度觉得哎呀老细当我 friend 啊，死梗啊，迟早死。
3: 見好多例子都會係咁樣，即係以為即係當
0: 以為自己得寵
3: 嚇，咁啊反而仲衰多兩錢重，因為反而如果真係識玩政治嗰啲咧，佢知道喺咩個時候得到着數就即刻走人嘅。我覺得嗰啲就真係
0: 即係可以打遊擊咁樣。
2: 咪同埋你未必一定要咁噶，你可以好長久，但係咧你就要分清楚你自己個位置係乜嘢。你淨係玩呢一樣嘢好啦，譬如踢波一樣啫嘛。
0: 玩位置，
2: 系啊，
0: 前锋就前
2: 锋，前锋就你又冇得闲去帮人哋守下龙门啊！咁你迟早有一俾人哋入咗波，人哋就赖你噶啦。我觉得应该知道自己个份内系乜嘢，唔好过火咯。好啦，咁啊讲下自己发觉倾完之后，发觉有唔正常嘅互相依靠嘅关系有啲乜啦？大家讲下做结论啦。
3: 唔正常嘅关系啊！我谂系嗰啲所谓男仔同女仔嗰啲关系就好似话朋友嗰啲，
2: 我认你做阿哥啦嗰啲。
3: 系嗰啲我
0: 咦我都试过，
3: 我由细个见到都觉得好似好怪嘅。
0: 我第一个女朋友都系我契妹嚟。
2: 哇！大家发觉呢样嘢，
3: 我即刻收口唔敢讲。
2: 我就觉得咧，即系我年纪比你哋。

0: 一節啦，嚇、嗯啊，我就要成日提醒自己。你哋永远唔会觉得系我同你系同辈嘅，即系唔好觉得自己懒后生，以为哎呀人哋同我倾多啲咧，我又觉得自己哎呀佢哋当我系好 friend 啊，唔会噶嗬？
1: 点会啫？我哋当你 friend 嚟啦，
2: 真心。咁我就会觉得系即系我未拍拖啦，咁即系啲男女关系啲，我经验比较少，我唔讲。咁我会 focus 喺我。我同我媽個關係，即係冇子嘅關係，因為我媽係嗰種係好即管教好嚴嘅，但係可能隨著年紀咧，呢樣啲管教咧就變咗係過分嘅關心，即係過咗嗰個火位，嗰界，我覺得係咁，所以係同埋我係一個比較另類，我係特別中意獨立嘅人，所以。基本的关心我都觉得有啲就嚟满写，你如果你更关心就book好。
0: 你老婆真係惨，你女朋友好惨，好驚啊而家。
3: 温室效应。
4: 我哋今日嘅题目呢係讲 codependency。人呢係需要别人嘅帮助，但係呢另一方面呢人又需要自己嚟承担喎。等于咧，人帮助你咧，你又唔需要你自己做你嗰部分。小朋友嘅古仔都讲过啦，个妈妈咧要出外咧，佢要旅行啊，要去做一啲嘅事情或者探亲。咁、那个仔咧喺屋企，咁点算呢？于是咧就整咗块好大嘅薄餐，就摆咗佢襟头。最后尾翻到嚟咧，原来佢个仔饿死咗。点解呢？其实佢系唔系冇嘢食噶？不过咧，佢净系食口头得边嗰几啖咧，就以后又唔再食埋落去啦。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个妈妈已经做了她的责任，她已经帮助她预备了她的饭餐，预备了一个很大的食物放在她的前，已经不需要她要起身去煮任何东西，再 hit up 回或者做其他东西。但是呢她自己呢都要负责责任，喂你不可以说就这样吃了你口头身都不动下，只是吃了几啖就算数，你还有成大块的嘛，那为什么你不能够负起你自己的责任呢？ Codependency 呢就是说需要人帮助，但是你亦都需要自己来承担。人有自己嗰个责任要肩负。有阵时呢落喺一座完全俾人依赖惯嘅情况之下呢，嗰个被依赖嗰个人呢都要开始意识到呢样嘢呢，自己有进有退。有阵时呢你发觉呢你进一步再帮佢，咁佢有时呢可能又再进一步嘅依赖你喎。如果你是明白这个这样的关系是不正常是不正确的时候呢，你其实呢你可以呢退下啊，等他自己学习怎样去自己承担自己独立。那我想呢C是保持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那互相帮助互相依赖的关系，你都不会超越那个界线是变得过分同埋令到人永远的依靠你。不过呢人呢都好喜欢英雄感这样东西。你能够帮人当然是英雄感啦，但如果你帮人到一个地步呢累咗人呢，是不能够去自己可以俾佢有空间时间负担返承担返自己的责任呢，其实呢你的英雄感呢是建立在人地第日是完全不能够自我生存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你是累死咗佢。保持呢一种嘅有微妙嘅关系呢，又有进有退呢，又唔让嗰种嘅依赖呢成为过分呢，我想呢个是比较健康啲。同埋比较正常啲嘅做法。
3: 温室效应，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我系 Tony，
7: 系李嘉豪，
8: 我系阿宝啊
9: ，Carlos，
10: 我系麦超，
11: 我系阿邦啊
12: ，Sunny，
13: 我系 Ava，
14: 系我系
15: Anne，Cindy，Catherine，
16: 我系 Miss
17: Choi，Karen，
18: 我系
19: Alex，Quindy 啦
1: ，Jenny，Celia，
2: 我系 Vivian，Monica，Joseph。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3: 我是诗诗，
20: 我是 Alvin，
21: 我是 Jason 陈守贤，
22: 戴维，
23: 我是郭敏，
24: 我是 Lambert 陈立业
9: ，Danny 啦
10: ，Ivan，Kitty
25: 卡文啊
9: ，Kentai，
26: 我是 Catherine 啊，
27: 我是 Andy，
28: 刘乐怡，大家好，我是 Jackie，Monica，Kitty，
29: 我是叫做文海嘅，
30: 我叫阿斌
31: ，Stephen，
32: 宝马，
33: 我是 David Bong。

0: 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1: 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盧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3: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阿狗。
4: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4: OK。
3: anyway， 那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4: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3: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
4: 样？好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深刻印象，我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唔提名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4: 咁你鍾意啲咩呢？
3: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4: 即係
3: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呀 ?Goodwill Hunting。
4: Matt Damon。
3: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4: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3: 系咩？
4: 系
3: 唔系？我自己觉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3: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4: 冇，佢之前有
3: 加出啫嘛。
4: The Town 都系啊
3: ，The Town 系啊。
4: 点咪咯？
3: 但系呢出好
4: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3: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4: The Town 我都会。
3: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
4: 阿拉嗰时咧，八零
3: 啊，百几年代，
4: 百几年
3: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4: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3: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4: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3: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4: 唔系死啦！我冇，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3: 系
4: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3: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4: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3: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4: 吓，
3: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4: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3: 哦，嗰啲
4: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3: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4: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3: 搞错啊！
4: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3: true story，
4: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3: 系啊。
4: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3: 其实呢啲
4: 咁，我都觉得好睇嘅。但系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3: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4: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3: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

0: 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候，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戲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啊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0: 死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哇 ，Z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
0: 样。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 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

0: 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即
1: 你
0: 係
1: 觉
0: 因
1: 即
0: 為
1: 系
0: 佢
1: 你觉
0: 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你明唔明？但係
1: 哦诶，
0: 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0: CIA 嘛，
1: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佢系
1: 有
0: 救开人
1: 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
0: 系
1: 呢
0: 啊
1: 都
0: 系
1: 系
0: 啊，佢直
1: 不
0: 情
1: 成
0: 出嚟
1: 功
0: 就
1: 变
0: 讲，
1: 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对观众嚟讲，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嘢，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
0: 系
1: 即系即系我所以
0: 我
1: 我就
0: 铺咗光嘅啫。
1: 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
0: 嗯。
1: 少少觉得，诶，都俾翻啲 credit，或者佢专
0: 唔系
1: 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
0: 俾加拿大，
1: 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我觉得咧，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气势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气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
0: 系
1: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好啦，OK，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有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0: 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无论神的呼召是什么，每一位信徒都有权利去支取圣灵的同在和权能。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的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如果有人要求你起屋，但是就不提供合用的工具，咁呢间屋系好难起得成嘅。同样道理，基督徒嘅生命里边，如果冇咗圣灵，我哋亦都好难去活出神嘅吩咐。我哋要完全依靠圣灵，先至可以完成我哋嘅任务。今日嘅信息系圣灵嘅能力彰显喺信徒嘅生命中，请你留心收听啊！
3: 每一个的信徒都可以经历得到圣灵的工作，经历得到圣灵的权能，亦都可以被圣灵所服侍。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一般人都认为圣灵的能力是神赐给宣教士、传道人和教师的。好多的信徒都只不过是商人、做妈妈的和是做学生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都是属世的，好像和圣灵没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信息不单止是针对传道人和宣教士的，而是针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呢？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生命之中释放出权能同埋权柄，呢一个就系我哋所讲嘅圣灵嘅能力。圣灵喺我哋生命之中释放呢一个能力，系叫我哋可以活出一个敬虔同埋结果子嘅生活。圣灵喺每一个信徒生命之中释放出权能同埋权柄，呢一个就系我哋所讲嘅圣灵嘅能力。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释放这个的能力，是叫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敬虔和结果子的生活。耶稣说，门徒可以得着从上头而来的能力。耶稣所指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光照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圣灵亦都燃点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神有一颗火热的心。但是圣灵是不可以被人支配的，我们不可以驱使圣灵做任何的事情，正如我们不能够支配神做任何的事情一样。我们会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的认识圣灵。我会分享一系列圣灵所作的功。圣灵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能力，神将这种能力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着装备，能够完成神的呼召。圣灵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要叫我们知罪。这个是我们能够得救的第一步。约翰福音十六章话，圣灵叫我们知罪。正如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所提及的，圣灵使我们重生。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经验。罗马书八章那里话，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又话，圣灵是一个印记。这个印记证明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藉着神的恩典得到救恩，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经话，圣灵就好似是神的定金。圣灵是神在分期付款之中所付出的第一笔款项。这个印记是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可以得着神一切属天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到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只能够用言语向其他人解释真理，但是圣灵先至是那一位带领人进入真理的。不单只是这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到，当我们需要真理的时候，圣灵就会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学习过的真理。圣灵会提醒我们这些真理，作我们随时的帮助。约翰福音十六章话，圣灵是我们的指引者，他向我们揭示真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亦都提及，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话，圣灵又赐我们属灵的恩赐。圣灵更加是那一位充满我们的。在加拉太书五章，圣灵是那一位在我们生命之中结出果子的。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和使徒行传第一章同样的提到，圣灵是那一位赐能力给我们的，他使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托付。圣灵亦都会在我们生命之中软弱的地方工作。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圣灵使我们想起真理。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圣灵是那位充满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性的成就了救赎的功劳。但是圣灵却是每一日为我们做其余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我们必须要完全倚靠祂。所以每一日清晨起身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感到绝对的有把握。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祂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今日我们肯定知道，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只要我们行在祂的能力之中，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能源和权柄。如果我们的心是倾向神的，是渴慕神的话，无论这一日我们遭遇到什么事情，在一日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谢神和赞美神。其实我们每一日起身的时候是没有理由情绪低落的。有些人的身体出现了某些分泌不平衡的情况，所以会有情绪低落的现象。但是大部分人面对情绪低落，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所以才陷入忧郁的当中。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干劲去生活。我们的世界是邪恶的，我可以举很多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事例。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的国家都拥有原子弹。全世界原子弹的数目足以毁灭地球四次。这些的原子弹随时都可以爆炸。当我们认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每一日还可不可以安枕无忧呢？经济系统亦都会崩溃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亦都会病的。千百万种不如意的事情都会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耶稣

高嘅人喺每一日瞓醒嘅时候，亦系唔系要活喺忧虑当中呢？耶稣喺约翰福音14:27嗰度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除非圣灵真系住喺我哋里面，并且俾我哋一个永远嘅印记，使我哋永远做神嘅儿女，否则耶稣绝对唔会咁样讲嘅。呢一个永恒嘅保障系呢一个世界唔能够俾我哋嘅。我哋能够得到呢一个永恒嘅保障，系唔系因着自己嘅努力呢？唔系嘅。保罗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呢一句话其中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嘅意思，就是指到我哋系活喺圣灵嘅能力之中嘅。关于圣灵嘅真理，我哋可以作以下嘅总结。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是天父所应许的，是神所赐给每一个的信徒的礼物。圣灵会加能力给我们，去完成神呼召我们去完成的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一个蒙召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工作的话，他可以在十几方面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工作。但是我们怎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呢？我们怎样才可以与神同行呢？被圣灵充满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将信心放在耶稣身上，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生命需要圣灵的能力，否则我们是不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只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对那些有天分、有才能或者是生得漂亮英俊的人来讲，要承认自己需要圣灵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会依靠自己的外貌、才干和能力。他们什么都依靠，但是偏偏却是不依靠神。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不足，这样我们要感谢主了。事实上，我们每一日都是不足的，但是我们是不喜欢这种不足的感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人，我们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接受耶稣，使我们得到拯救。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绝对需要圣灵的充满。第二，我们必须要渴慕圣灵去充满我们。如果我们不渴慕圣灵，我们是不会被祂充满的。我们首先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我们必须要渴慕圣灵的充满，第三，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罪。每当神提醒我们生命之中有任何的罪，我们都必须要去处理。第四，我们必须要将生命降服在圣灵的手里面。降服在圣灵的面前，意思是我们要行在圣灵之中。我们要由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愿意让祂来支配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圣灵所掌管，圣灵是不能够充满我们的。因为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被圣灵所掌管。如果我们有这种的心态，我们是愿意对圣灵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总括来讲，如果我们希望被圣灵充满的话，首先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亦要

承认我哋需要圣灵。第二，我哋必须要渴慕圣灵。第三，我哋要处理嗰啲拦阻我哋嘅罪。而第四呢，我哋嘅生命系要降服喺圣灵嘅面前。意思就即系话，我哋要自愿嘅信服圣灵，我哋要容让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第五点就系相信圣灵，我哋要相信佢所应许嘅就必能成就。保罗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嗰度话，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我哋唔愿意嘅话，神系唔会要求我哋咁样做嘅。我喺相信接受呢一个应许方面有好大嘅挣扎，我花咗好多年嘅时间去克服呢一方面嘅挣扎。我不断嘅悔改，我拼命嘅祷告，哭泣恳求，甚至系禁食。我期望我嘅努力会促使圣灵嚟充满我，直至我有一日，我终于明白啦。我发现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里面嘅真理。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嗰度话，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被圣灵充满当然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必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向他祈求，他就会垂听的。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接受咗呢一句嘅经文，认识到呢一个嘅真理，于是我开始明白，被圣灵充满系神嘅应许，神就必然会亲自嘅成全。让我哋嚟做一个嘅总结，我哋必须要醒觉，自己需要圣灵，我哋需要有渴慕圣灵嘅心，我哋亦需要认罪悔改，我哋要祈求相信圣灵。我哋要将一切降服喺佢嘅手里面，我哋就会发现神嘅作为。如果我哋被圣灵充满，我哋会有乜嘢经历呢？第一个经历系我哋会有喜乐。呢一个并唔系话我哋所遭遇嘅事情都会非常之顺利，呢一个唔一定嘅。佢嘅意思系我哋无论喺任何境况之中都可以有平安。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经历是结果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是旁观者的，他一定会参与在某些服事之中，或者是参与在建立其他人的生命之中。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做一个旁观者。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当我哋行喺圣灵之中，我哋信服圣灵，神会喺我哋嘅生命之中做奇妙嘅工作，所以我哋嘅信心会越嚟越坚固。到我哋生命结束嘅嗰一日，我哋会惊讶自己点解需要咁长时间先至可以明白呢一啲伟大嘅真理呢？喺过去几年嘅里面，我凭住圣灵嘅能力服侍同埋教导儿童。我哋当中嘅年轻听众，你哋今日能够听到呢啲嘅真理，唔系理所当然嘅。因为我喺十二岁嘅嗰一年都冇机会接受呢啲嘅服侍同埋教导。我哋凭着圣灵嘅能力服侍咗咁多年，我哋越嚟越明白神话语嘅真理。当我哋遵守呢啲真理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得到祝福啦。我哋嘅生命满有喜乐，我哋嘅生命亦都结满果子。于是我哋嘅信心亦都得到坚固啦。有啲人会问，圣灵充满会维持几耐呢？可唔可以维持到永远嘅呢？被圣灵充满系唔系一次性嘅事件呢？我哋咩时候
信服喺圣灵嘅掌管之下，我。

0: 你乜嘢时候就可以行喺圣灵之中，活喺佢嘅能力之中。所以我哋绝对可以不断嘅行喺圣灵之中嘅。假如我哋知道神嘅心意系乜嘢，但系我哋偏偏唔愿意顺服嘅时候，咁点算呢？又假如我哋犯罪得罪咗神，咁又点样呢？咁样我哋要承认自己嘅罪，我哋嘅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啦。我哋亦要感谢神嘅赦免。有啲人觉得咁样做太容易啦，但系我哋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所付嘅代价系唔容易嘅。呢一个就系神嘅恩典啦。神嘅恩典就系透过佢嘅儿子喺十字架上代替咗我哋死。耶稣嘅死买赎咗我哋，好让我哋嘅罪可以得到赦免。当我哋承认自己嘅罪，我哋就即刻经历赦免。我哋嘅罪唯一可以得到赦免嘅原因，就系因为耶稣为我哋付上咗莫大嘅代价。佢两千年前喺十字架上为我哋嘅罪死咗，完完全全偿还咗我哋嘅罪债。所以对我哋嚟讲，得蒙赦免系一件极之容易嘅事情，但系其实呢一个系唔简单嘅。我哋只需要承认我哋嘅罪，然后悔改，我哋亦为到神嘅赦免而感恩，我哋就可以继续前进啦。当然，我哋可以仍然继续以往嘅生活方式嘅。相反，如果我哋明白我哋系需要圣灵嘅话，我哋亦可以喺每一个生活层面之中发现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嘅旨意。当我哋醒觉到我哋系好需要圣灵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强烈嘅渴望去得着生命嘅改变。当我哋犯咗罪，圣灵会提醒我哋，我哋只要承认同埋悔改，咁就得啦。我哋唔再操控自己嘅生命，乃系祈求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于是圣灵就乐意充满我哋，我哋亦都可以为此感谢佢。从此我哋嘅生命唔再一样啦，呢一个系另一种嘅生活方式，而且系最好嘅生活方式。呢一个系我哋所能够做嘅，系最有智慧嘅决定。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是几咁的美好。你忍耐我们，你亦都爱我们。你等候我们好多年，最终我们都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今日我求你缩短这一段沉索的时间，将今日的信息深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佢反复出现喺我哋嘅脑海之中，让呢啲嘅信息能够发挥果效，让呢啲信息一次又一次嘅喺我哋生命之中发挥影响力。我亦都祈求嗰啲听到呢一个广播节目嘅人都可以接受挑战，愿意留意圣灵喺我哋生命之中所做嘅奇妙作为。你渴望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咁样嘅经历。所以天父啊，我感谢你，奉耶稣嘅名祷告，阿门。
1: 你现在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了，你只需要承认你需要主耶稣，认罪悔改，并且将生命嘅主权交俾耶稣，降服喺圣灵里面就可以了。查理士史丹利牧师提醒我哋，我哋喺咩时候被圣灵所掌管，我哋就喺咩时候可以活喺圣灵嘅能力里面了。

0: 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盧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鎊對美元 1.323，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

0: 以及塔伊茲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十字路口，我近来喺网上睇到一个咧，系仲紧要。佢话而家年轻人对住嘅系米字路口。
7: 哦，
6: 我好中意呢个好形象化。
7: 哇，犀利啊！
6: 十字系得四条线啫，即系前后左右啫。米字仲加个中间，仲加多四
7: 咁都好啲，都仲有路口。我讲年轻人对住系冇路
6: 路口，不可进入吓，即系只可以出
7: 系
6: 绝路，
7: 绝路系。
6: 你有冇一个感觉？喺咩情形之下，你觉得你自己系企一个十字路口？结婚太多男朋友四个，
7: 唔会。我中途已经一路。
6: 路系
7: 筛选，
6: 唔系同埋倒置咗侧边嗰四条，剩翻三条系，唔系倒置咗三条，剩翻一条。
7: 路系人行出嚟噶嘛，我唔俾佢行开路就冇得出现。
6: 咁嗰四条十字路口系一

0: 由仙人行咗出嚟俾你噶咯。唔系啊，四条路，34条路有四个男仔行埋嚟喎。
1: 系咁啊，佢哋自掘坟墓，唔系开路。其实我咧就有咩十字路口啊？我谂系选择工作啦，多啲咯就吓，即系但系我选择工作其实都唔系话。同时间有几份工作喺前面俾我拣咁样样嘅，而系有时可能话做到一个工作嘅时候，去到某一个地步，会自己去思考系我仲有冇咁嘅热情做落去咧？如果我冇呢个热情继续做落去嘅时候，我可以做啲咩嘢呢？一谂到我可以做咩，其实前面就可能有好多样嘢我要去谂咁样样。
0: 我反而觉得咧，十字路口系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1: 因为你
0: 有选择。我好怕是绝路，然后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即又翻转头又唔得，前面又是绝路。十字路口其实是值得高兴的。
1: 是啊，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嘢噶。
0: 同埋前后左右，就算你行咗前嗰、那个，发觉行错咗，你咪回头咯 ，U turn 啦，然后行右边嗰条路咯，再唔啱行左边，起码你有四个选择。米字路仲过瘾，仲多，即系你唔紧要啊！我自己觉得行咗嗰条路，发觉嗰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嘅，勇敢地认错话，哦，我衰咗啦，我错咗啦，呢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咁啊，赶快回头，仲可以回头，咁仲有其他选择，仲有三条路啊，仲有。好多米字路仲好添，
1: 其实我又觉得分叉再分叉系咪？
0: 系啊，
1: 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咧，真系行边条路系唔紧要嘅，因为其实十字路口我哋谂就好似系四条直路咁样样啦，其实呢个系假象嚟嘅啫。其实我哋人生无论行边一条路，嗰条路都第一佢唔系直路，第二亦都有高低起伏嘅，即系唔系一条平路。咁所以其实你行边一条路都会有起跌，都会有起伏。都会有崎岖有平坦嘅日子，咁所以其实行边一条路都喺度系塑造紧我哋嘅人生嘅啫，
0: 冇冤枉路，
1: 系啊系，
0: 即系唔会冤枉。就算你譬如话好啦，最紧要就系急得回头，即系唔好话死撑落去啊！如果你觉得唔啱嘅时候，就唔好话死撑落去。哎呀，既然行咗呢条路，我翻转头咧，我会喺路口嗰度咧又俾人笑啊！唔使理佢噶，唔笑你唔笑我咯。
1: 回头或者另一个讲法就系又开一条新路咯。
0: 系啊，喺中间另外你自己分支一条路都得噶。
1: 因为回头我又觉得好似系退步翻转头咁，但系你个讲法我明嘅。但我又谂下，如果我哋行到一度。其实因为如果我哋真係相信路系自己可以行出嚟嘅呢，其实你行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发觉呢个方向好似有啲唔妥吓，咁咪又开另外一个方向囉，可以喺嗰个位再开方向，但其实系累积咗你之前好多经验。其实世界太大啦。
0: 係呀，同埋你行路应该着边双鞋呀、啊、行路要唔要揸支棍呀、啊、
1: 唔同时候囉，有时要㗎，係呀。係
0: 囉，着啲咩衫呀，嗰啲经验系唔会嘥咗㗎。
1: 係呀。
0: 即系令你能够以后再上路嘅时候咧，就更加轻快，更加好。
1: 系。
0: 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十字路口有一样嘢系比较令人哋惊恐嘅、就因为你会发觉你个方向系走歪咗路啊！我觉得呢样惊。
1: 走歪即系一个，即系唔正当、
0: 唔正当嘅路。可能呢条路咧系带唔到你去你个目的地嘅。你越行越远啦，我系惊呢一样嘢。
1: 嗱、我又咁睇、如果系同价值道德有关，我就叫歪啦、错啦吓。但如果同价值道德系冇直接关系，
0: 即系觉得冤枉路、
1: 错路、
0: 冤枉路，搣到去嗰、个目标唔紧
1: 要。我觉得系殊途同归，因为我成日觉得人生嘅终极目标咧，因为有时好得意嘅，譬如话我嘅梦想，我细个可能我想做空中小姐咁样样。咁我入咗行之后发觉原来我唔适合做空中小姐嘅，咁或者我原来完全唔系我想象中咁样嘅性质，我唔系我嘅性格可以处理到嘅，冇咁嘅耐性去对住嗰班顾客嘅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如果我系退返落嚟嘅时候，我再行另外一条路，我就将我之前喺呢份工作

0: 行过学过嘅嘢就系摆落我一个新嘅方向，然之后喺错误中去学习，咁我又唔觉得系行歪咯。
1: 嗯，
0: 因为如果行歪就如果我系觉得不劳而获系啱嘅，我去做小三小四嘅，
1: 咁系歪路，
0: 咁就系歪。但系错路，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因为喺错里边，其实我哋系成长同学习嘅过程嚟咯，
1: 成熟咗好多。
0: 系啊，
1: 嗱，我讲开行路嚟讲咧。我记得好耐以前你曾经同我讲过，即系譬如话我哋自己两个都系即系信耶稣嘅人，我哋成日都讲话，你曾经你个牧师咪讲过咧，神咧就唔系
0: 地图，
1: 唔系
0: 指啦，唔系 GPS，
1: 唔系 GPS， 亦都唔系地图，
0: 教住我哋行，
1: 系啦，佢系红即系圣灵系红绿灯。即系话俾我哋固定系
0: 指南针，俾咗一个方向我。
1: 系啦，即系我好中意。譬如我讲翻行路，我唔好讲我哋嘅信仰啊。譬如行路，其实我哋好多根据嘅。
0: 嗯，
1: 譬如话我哋有地图啦。
0: 嗯，
1: 而家我哋有 GPS 啦。
0: 系，
1: 跟住会有红绿灯，令到嗰条路行嘅时候，大家有规有矩啦。但系有好多人偏偏就系话。我自己要盲中中靠我直觉，我又唔睇跟 GPS，
0: 又冲红灯，
1: 系啦，又冲红灯。咁呢个你咪自己搵嚟衰。
0: 即
1: 我觉得，但系咧，我又好明一样嘢。譬如我有时，我觉得比我后生嘅人，我会同佢讲话，嗱呢条路应该咁样行嘅。
0: 嗯，
1: 系唔听噶，系要自己闯出嚟噶，系要自己肯崩头噶。时咁我谂翻喺我自己后生嘅时候，亦都有好多老人家话俾我听，我又系唔听噶。点解人会咁样嘅咧？
0: 其实我都系好噶，我反而咧系鼓励。其实我哋做成人、大人、家长啊，咩都好啦吓。其实系俾个方向啲细路仔，我哋嘅儿女或者我哋嘅后辈，就等于神俾个方向我哋，系一模一样嘅啫。
1: 嗯，
0: 即系我同你都系即系教会长大啊，都系学咗好多圣经嘅道理啊。咁我哋喺圣经里边攞咗好多做人嘅方向啊，但我哋唔通我哋冇行错过路咩？我哋都喺我哋人生里面，其实虽然有晒方向有晒指引，我哋都会行错。
1: 有时想行下啲
0: 探险啊嘛，
1: 小路系，
0: 即系想了解下。我唔听你话，我咁样行会点咧？
1: 嗰度有个系啊，嗰度有个小山丘，我又好想黐过去嗰度，特登系向挑战嘅路嚟行。
0: 咁但系，譬如我又真系感恩嘅，就系话，虽然有时我哋自己硬系拣咗啲冤枉路嚟行，或者即系。自己攞苦嚟身啦，我就话，
1: 甚至有时受伤扑到添。
0: 系啊，但系最后就系神又让我哋喺呢啲环境里边系练得训练得我哋更加有斗志，或者学到人生嘅功课咯。咁我就觉得行错个路其实唔紧要，唔好一错再错再错三错，即系你永远学唔到就系有问题。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自己觉得行路嘅时候咧，譬如我好中意圣经里边讲话。系圣经嘅话咧，就好似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0: 系啊，
1: 佢即系如果你行一个夜晚行路嘅时候，你真系好想有眼灯，有啲光，有啲月光嘅光或者星光俾你照到咧，你就唔会跌落啲泥潭里边嘅受伤机会系少好多。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话，同路人，我好中意呢一样嘢、即系讲开十字路嚟讲咧，有时候有个同路人咧。是大家搭下膊头，大家互相扶持下，咁跟住大家可能去到某一条路嘅时候，大家又分开行噶啦。但系你会揾一个同路人咧，系好好噶咯。
0: 我哋有信耶稣嘅就好稳阵咯。我哋知道行到边度，耶稣都系我哋嘅同路人。
1: 嗯，即系有个傍住我哋行嘅，甚至有时会抱起我哋行，咪成日都讲话。
0: 唔使啦，同我一齐行。
1: 系啊，扶住我一齐行就好，或者有个伴啊，唔需要扶住啊。
0: 系一齐行就得，
1: 有倾有讲。
0: 甚至好似我哋曾经喺节目讲咧，我哋就算大家喺一个角落，大家知道大家系一齐嘅，已经系好好。
1: 系啊，譬如话夜晚黑都系噶，即系譬如夜晚黑你睇唔到，但系你听到嗰边有人唱歌。咁你知道啊，原来有人同我喺一个黑夜里面，大家系同路人，
0: 即刻好安心。
1: 甚至有时个同路人嘅感觉咧，我更加安心，就系话呢个人曾经行呢条路行过好多次，佢系好有经验嘅响度嚟嘅，佢同我一齐上路嘅时候几安全啊，佢识得指路啊嘛，唔好似条黑路我行、
0: 你讲到呢度咧，我就 差开少少讲笑话啦，不过呢都系人生实境嚟嘅，所以我哋其实同路人啊问路都要揾啱人咯，即系。

0: 有几条黑路
1: 你行。唔系黑路，有时人哋都唔系有心嘅。如果你去欧洲旅行啊，最近嗰套电影都系啦，《情迷罗马》都系啦，系咪？即系你就问本地人都好啦，你就算大家用同等同一个语言去问路咧，其实都俾人点到你
0: 会噶
1: 晕晒，最后都系迷路。
0: 因为个个嘅经验唔同啊嘛。个个亦都唔好意思话佢认唔识路，
1: 或者你误会咗人哋。
0: 系啦系啦，转左转右，你听错咗，或者佢讲错咗。
1: 总之我讲不分左右。
0: 系啊，
1: 咁咧，我知 Debra 你就好中意咧《爱丽丝梦游仙境》嗰个故事啦。
0: 啊、
1: 你喺英国睇咗一个好原汁原味嘅剧啦。如果我冇记错咧，佢里面好似有几句对白咧，就系爱丽丝同只猫嘅对话。爱丽丝嗰阵时就即系迷咗路啦，就只猫迷咗路定边个迷咗路咧？
0: 佢哋两个一齐迷路，
1: 应该系两个一齐迷路啊！总之咧，有一个就问咧，你即系话俾我听，我应该行边？我想点样行啦？系咪？咁另外嗰就话，咁你想去边啦？咁样样，咁佢话其实我又唔系好知道我自己想去边。咁我答案就系话，当你都唔知道自己想去边啦，其实条条路都系一样啦。所以如果我哋喺人生有时有啲嘅，即系譬如拣工啊，拣伴侣就唔系啦。所以拣伴侣你要谂清楚，你要啲咩啦？
0: 情路
1: 系啊，即系如果有时有啲嘢你真系谂嚟谂去都决定唔到，好迷茫、好彷徨嘅时候，不如就踏出第一步先。
0: 有一个我唔记得喺边度嘅，就话系心嘅方向。其实是你个心里面那个方向是很清楚知道的。即当你是迷路或者你自己觉得不知道选哪条路的时候，或者你在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心的方向，那个心的方向其实是最正确。那个心呢，譬如说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这个就是神将那个正路，那个目标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其实讲得另外比一般人讲法呢，是那个 gut feeling 的。有时是你嗰个直觉啊，
1: 系
0: 呢条路你就要勇往直前，要踏上一步噶啦。就算系行错咗嘅时候，咪尽快回头咯。即系嗰个到你系唔知道嘅时候咧，你就要凭你嘅直觉。但系我觉得用直觉唔系咁好啊，用心嘅方向其实系最正噶。
1: 嗯，但系总言之，我哋要有勇气踏出第一步。
0: 系啊，如果唔系你永远就企喺个十字路口里边周围观望。嗰条路又好似唔得，嗰条又泥泞满布，呢条就好似高高低低。
1: 其实条条路都会有晒呢啲元素喺里边。
0: 直路我仲惊添啊，我惊佢下边有个窿啊，突然间行下就跌咗落。
1: 系啊，我发梦试过啊，好似揸住架车咁样。如果你一路向前，其实你
0: 跟住悬崖，
1: 跟住系啊，你唔知原来前边系冇路嘅。
0: 系啊，
1: 咁仲恐怖。
0: 反而弯弯嗰啲，你仲可以睇到前边。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2: 有望，有爱。
0: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是、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嘅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1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

0: 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5: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8: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8: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7: OK,anyway,、
8: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8: 最佳
7: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8: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8: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8: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8: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8: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8: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8: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8: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

0: 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佢，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0: no， 佢之前有
1: 三出啫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啊
1: 啱
0: 嗰时啦，八零啊，
1: 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个 trailer 你讲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0: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係好，嗰、那个节奏係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係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呢，
1: 嗯，
0: 就係、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面临尾 show 返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套戏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係。
0: 唔系，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搵埋嗰啲人係差唔多。
1: 当然啦、啊啊。但你唔系真係话搵就搵㗎嘛。但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㗎喎。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即系因为佢成个你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
1: 啊、
0: 都系
1: 佢、啊、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啊。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嗯、当然啦，
0: 唔
1: 系
0: 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1: 嗯、
0: 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1: 佢
0: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咁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
1: 嗯、
0: 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啦，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0: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有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

0: 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今日讲呢个题目都几特别喎，叫做倚靠关系，但係一啲唔係好正常倚靠关系。咁譬如咩叫倚靠关系呢？譬如有夫妻啊，学生老师啊，儿女父母啊，雇主雇员啊，朋友啊，师傅徒弟啊，咁样嗰啲。咁咩叫唔正常呢？其实
1: 我諗过分咗啦，係咪？
0: 过分咗。
1: 要求过分。
2: 要定义一下点样为之要求过分先得，我觉得。
1: 即是不正常的要求。
0: 而家成日呢听到话，譬如八十后啦，我哋少少标签佢哋啦，我讲唔、
2: 我都系八十后。
0: 你又系咩？
2: 不过应该唔系你标签嗰啲。
0: 咁唔系嗰啲，希望你
1: 八十五后啦。
0: 八十五后嗰啲
2: ，OK。
1: 掂到未啊？未掂。
2: 咩？
1: 知道你几多岁？
0: 咁嗰啲好好多时听到啦，其实我听翻嚟嘅啫，唔系我讲啲，就话佢哋好多时就话譬如就算读完书，毕咗业。好多时都仲喺屋企住，有啲仲唔係好搵嘢做，有啲就算搵咗嘢做都带埋个女朋友喺屋企同阿爸阿妈同居，唔係即係阿明个女朋友同佢同居，就喺阿爸阿妈度住。係咪即係呢啲算唔算係唔正常呢？
1: 我就觉得係呀，八十后你讲下。
2: 我係完全唔係嗰啲嚟嘅。即係我係好独立嘅人。
1: 因为你爸爸妈妈早嗲你过嚟。
2: 都唔係呀，我十。即系接近十八岁我先过嚟嘅，但系我
0: 都差唔多喎，其实，
2: 但系
1: 所以你两个好正常啊，
0: 系咩？
1: 即系你，我觉得你哋即系变咗嚟咗呢度嗰啲仔女咧，譬如话十八九岁嚟嘅时候咧，比较正常啲，
0: 焗住要独立啲啊，
1: 系啊，
2: 唔系我本身好烦，
0: 管啊，
2: 管，因为可能系我妈以前管得太多，即系佢又唔系管太多，但系闹得多喎，
0: 嗯。
1: 但是你初初过来的时候你先发觉那个互相依靠很重要嘛。突然间知道哇原来要交租的。原来不交租不准时交租会没有地方住的、哦。
2: 都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
0: 自己找到是吗？
2: 又不是，但是即
1: 可能那屋主是阿姨啊。
2: 是啦，亲戚。
1: 是啦。
2: 好少少。
1: 好少少，但亦
0: 收得你平少少，
1: 亦都差少少。其实阿妈叫阿姨嚟夹住你嘅啫嘛。
2: 但系都唔管得太多，所以系咯。
1: 慢慢就搬出嚟自己住。
2: 系啊系。
1: 即系譬如头先阿 Jo 你讲嗰种咧，其实都系变成一个即系唔正常嘅关系。因为其实嗰个唔正常系两边噶。第一咧，阿妈就肯照顾佢啊嘛，带埋女朋友入嚟，叫我做阿妈，我就。打死都唔肯。咁
0: 其实
1: 嗱个仔女又系对个阿妈，又系觉得阿妈你应份养埋我同埋我女朋友嘅。
0: 其实我试下咁样谂啦，我都有小朋友啦。我谂哇，如果我小朋友同我住，即系可能我可以对佢多啲时间。即系我讲佢大个之后，咁好似佢几开心嘅。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几好嘅、哦。即系你都想佢，你养咗佢，譬如廿几卅年咁样算啦，你都想佢。有啲回報咁噶嘛，心即始終都有人有少少自私咁先算啦。咁你都想多啲對住佢喎，即其實算唔算唔正常咧？
2: 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影響，因為我哋傳統文化影響嘅一個結果嚟，我覺得。
1: 你睇下西人冇噶，
0: 係咯，西人
1: 一到十八歲，佢就真係踢佢出去噶。即如果你話仲喺屋企住，
0: 其實我又想知西人
1: 好醜怪噶，
0: 佢哋係自己。通常啲西人，譬如嗰啲十八岁到，佢哋自己话：，喂，我要出去啊！定系话啲阿爸阿妈叫佢哋走嘅？
1: 两样都有，
0: 两样都有噶。
1: 同埋咧，你仲系蹲喺屋企住咧，你出到去系好冇面嘅。
0: 可能系大家啲 friend
1: 嚟咯，
0: 啲 peer 都即系啲同朋
1: 友，你哋啲同学
0: 走晒出去住。
1: 你啲西人同学都会笑你噶。我有几个儿生仔，佢哋都话啲西人同学笑佢哋噶。
0: 系啊，
1: 同埋要住得好近学校。仲要日日翻屋企，仲要飲湯啊咩？佢哋話：哇，乜咁樣㗎？即係佢哋有好多後生仔都會俾人笑。譬如我咧，就比較比你哋年紀大啲咁多啦。譬如我啲朋友都係噶，就算佢哋要去睇個仔咧，去學校嘅大學嘅宿舍同佢哋執咧執屋咧，佢都要偷偷地去噶。如果是撞到他们宿舍里面的西人的同学呢，个个会耻笑他们的。他们就会跟阿妈说，唔该你以后不要再来跟我执屋了，好肉酸啊。
2: 一啲啲啦，但是都有咁嘅情况我听过。但我自己就好
0: 抗拒。
2: 都好抗拒。
0: 喂，不过我有听过有啲例子，另一个极端，就是点呢， 我谂十三四岁到女仔嚟嘅，咁佢去同朋友去camp 咁啦 ，wild 系咪 wild camp 咧？可能好似系 wild camp 嚟嘅，即系可能系距离我哋呢度个零两钟头车，去三日两夜咁先算啦。咁佢哋阿爸妈咧，即系咧系带埋啲洗过嘅衫去。去个营地度，跟住攞翻啲污糟衫嚟帮佢带翻出去，帮佢洗。
2: 跟住又入翻去攞翻俾佢。
0: 系啦，即系咁咯，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
1: 咁夜出咗汗之后，又要摄条手巾喺背脊撕埋汗。
0: 即系有啲咁嘅阿爸阿妈，系咪其实都系咯？我觉得系阿爸阿妈唔放手会唔会咧？
1: 其实系唔正常，我都觉得系唔正常。尤其是而家呢一代嘅爸爸妈妈，即系当你啲仔女系大概廿零岁，我听过我啲朋友讲话。个仔喺啱啱被 lay off， 但系好想结婚。个爸
0: 点结婚？
1: 就系啦，但系个爸妈话唔紧要，我哋出晒钱，佢照样结婚。阿仔你中意点样娶老婆？将个婚礼搞到几大？你中意喺边度摆酒？阿爸阿妈锡晒你，我哋同你包晒。
0: 但系另一边嘅阿爸阿妈都会 question 我，
1: 冇佢咪包埋另一边咯。
0: 唔系即系譬如个爸妈
2: 条数咪得，
0: 啲亲戚朋友会问。个女
1: 冇人知噶嘛？
0: 你做边行啊？咁样个你老公
1: 你唔使讲，唔紧要噶。哦，暂时我想休息一下，
0: 退一退休先。
2: 有系可能会觉得咁样
0: 旅一旅行
2: 呢、
0: 這
2: 个女婿都几有本事喎。
0: 爷爷屋企有啲嘅，
1: 叫我如果系我个女要嫁俾呢个男仔，我就即刻话暂停，系啊系啊，暂停啊，系咯。不过有啲人就觉得话我唔系，佢爸爸妈妈几好啊。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已经系唔正常嘅。

0: 即系父母仔女嘅关系。
1: 我都觉得系，其实咧，我又再谂远啲，哇！如果佢十八岁、十九岁，我个仔啊出去咁就好啦。点解咧？我可以退休啦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自己搞掂，自己搵食啊，自己譬如佢如果好彩嘅奖学金，唔系嘅借政府钱搞掂晒啲学费，又自己还到。咁我完成咗我的责任咯，我可以快啲退休啦，咁即系好好喎。
0: 我觉得咁样应该嘅，即系咁样谂法，好多西人嘅爸爸妈妈就系咁样谂法。即系譬如佢哋觉得系，甚至譬如话你入到边间大学，
1: 嗯、
0: 你嘅零用钱就系你喺暑假里边你自己打工赚翻咯。
1: 我好想噶，即系如果我个仔十五六岁暑期工，佢自己搞掂啲大学嗰啲钱，哇正啊！
0: 好，我都觉得系父母系应该到嗰时候你嘅责任完成，
1: 系咯，
0: 系应该你两夫妇去享受嘅时候，你仲要为佢着想，仲要佢结婚嘅时候搵埋钱，
1: 好憧憬嗰时。唉，就
0: 但系你要忍受，即系你要好忍心噶、嗯。我见到好多西人嘅朋友嘅父母，即系譬如我而家呢一种年龄嚟讲咧，佢、
1: 嗯、
0: 哋真系，佢哋完全系。而且佢哋嗰啲仔女系唔会话俾爸爸妈妈听，我近来点点点啊，我想买层楼，你可唔可以帮我俾首期啊？佢、
1: 嗯、
0: 哋甚至连同爸爸妈妈讲呢样嘢，佢都唔讲嘅。
1: 喂，咁又譬如
0: 我想买车，佢哋就系揸架烂茸茸嘅车，系、哦、你有几多少钱收入，你就揸架咁样揸
1: 嘅
0: 车。
1: 譬如嗱，呢、這个其实两个极端啦，讲紧就系、是、一啲都唔依靠，同埋好依靠。咁但系我又想问啦，譬如如果当你哋啲仔女结婚，问你可唔可以出啲首期啊？咁样，咁你哋会点睇呢样嘢咧？
2: 可以帮，但系你之后要填翻条数嘅，
1: 要填翻，
2: 即系
0: 模式贷款，
2: 即系俾个责任感嘅。你系要系冇系唔收利息，但系你要填翻。
1: 唔系，但系如果你譬如你当譬如你 10% 即系10%嘅首期咁先算啦。咁佢都要供噶嘛，你明唔明？即系佢都要讲供90%，咁佢都要有个责任感喺度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我，譬如如果我可以，我如果 afford 得起啦，咁我譬如俾帮佢俾个首期，咁好似觉得佢，哎呀，好似佢冇咁辛苦喎、啊，咁样，咁你哋点睇咧呢样嘢？
0: 我宁愿佢辛苦，
1: 宁愿佢辛苦，
0: 因为我觉得你赚几多钱咧、嗯，你就应该觉得你自己应唔应该买得起楼？
1: 嗯，
0: 嗱，譬如话可能一对夫妇啱啱结咗婚出嚟，啱啱先劈赚到。是能够供一个 apartment 嘅，咁咪 apartment 咯。好似我自己结婚嗰时候，我 afford 唔起，我净系租屋添啫。咁慢慢我先至开始供屋。咁、嗯、我爸爸妈妈从来冇话，我帮你供首期啊咁样。就算佢肯嘅时候咧，我觉得我会即刻每个月还翻俾佢。
1: 咁如果当你已经，譬如已经生咗一两个有孙咁先算啦，咁你都想佢哋。冇咁辛苦，
0: 但我 afford 唔起，我唔会生添啦
1: 吓。
0: 即系我觉得连呢样个 family planning 都应该系你做埋。
1: 即系可能佢 afford 得起，但系可能我哋话即系可能系住 condo 大厦咁样先算。但系如果你帮佢少少，可能佢好啲啦，即系啲
0: 村
1: 可以多大啲地方。
0: 唯有几时帮咧？就系、是、如果佢突然间佢都公开啦，突然间真系 lay off
1: 失业，
0: 嗯，突然间失业，
1: 咁就帮。
0: 咁我觉得咧，我嗰阵时候可能。如果唔系咧，佢就断咗工啦。
1: 嗯，
0: 即系银行可能收翻层楼，咁就唔得。即系作为父母咧，如果我作为父母，
1: 嗯、
0: 我觉得嗰阵时候我就可以出手嘅。
2: 但系都系要佢最后系要
0: 系啦，佢搵翻份工嘅时候咧，都要每个月，就算你10蚊都好，你都要按月还翻俾我。
2: 呢个系佢俾佢一个责任感嘅。
0: 冇错，我自己觉得系应该咁样。
1: 再远啲，讲真，我哋都会有。离开嘅一日啦，咁嗰阵时你嗰份你嗰个身家啦，所谓嘅，咁你会唔会留啲俾佢啊？定系捐鬼晒佢咧？
0: 我都系我赞成西人嘅做法，
1: 捐晒佢
0: 吓，
1: 整个基金咁样。
2: 我会就平均分配俾每个人啦，即系仔又有，
1: 即系你俾佢啦，你就
0: 会唔会女少啲啊？
2: 唔会一样，但系系咯，都会俾，
1: 即系都会俾
2: 佢点样运用，自己点样运用。
0: 我觉得我会俾少少佢哋，但系我觉得嗰份咧系做一啲慈善嘅事业咧，都会有翻一份，即系嗰个都系代表其中一个仔女嘅，即系譬如话我得两个仔女咁讲，咁、
1: 嗯、
0: 慈善咧亦都系第三个仔女嗰嚿钱，即系我会平分成咁啊，即系譬如话我教会或者我好钟情于 Radio Organic， 咁我一日终老啊，譬如我有两个仔女咁。咁我当埋我有第三个仔，第三个仔咧就系 Radio Organic，
1: 即系三分一，
0: 系啦，三分一系俾，即系啦，就俾我自己喜欢。

0: 个慈善事业咯。如果唔系，即系我有时我都几佩服下即系外国人嗰种关系。譬如话我有几个外国嘅朋友，佢哋嗰个朋友嘅关系或者同事嘅关系都分得好清楚噶，冇话唔正常。佢哋同事咧好少系朋友噶，朋友系朋友一班人嚟噶，同事系同事嚟噶。他们很少同事成为朋友的。
1: 我都很想这样，因为我都很喜欢应酬。
0: 是啊，我觉得很复杂。如果我的同事是我的朋友呢，有时来到一些事，譬如说老细问我有关我另外一个同事他的工作表现怎样，死啦，
1: 那个
0: 朋
1: 友
0: 是啦。
2: 如果你比你老细知道你两个是朋友，他一定会这样做。
0: 如果是西人朋友西人老细可能佢会警告你添，因为我识嗰啲西人嘅朋友。
1: 你警告乜嘢咧？
0: 即系佢唔中意
1: 同
0: 事系朋友噶。
1: 但系可以咁样警告咩？我同个同事
0: 唔系佢即系会讲话，会讲下，因为我识到啲西人嘅朋友咧，佢同我讲话，佢哋同事好少做朋友。如果真系做成朋友嘅时候咧，佢哋会有一个会辞工噶。
1: 吓，
0: 系啊，
1: 真系未听过呢样嘢。
0: 系啊，佢哋尽可能系好少做朋友。
1: 系啊。
0: 即系讲开话，即系父母子女，即系我自己觉得咧，你发觉一个好唔正常嘅关系嘅时候咧，唔知系嗱，你两个都系男噶啦，我哋加多一位朋友都系男嘅，喂，阿宝入埋嚟啊，阿宝啱啱报啊，系咯，阿宝入埋嚟，阿宝可能呢样嘢都会讲到啲嘅，阿宝就系话咧，我自己觉得吓，男人同即系嗰个佢阿妈作为一个女仔，一个女朋友一加入的时候呢，我成日觉得那个我会觉得我是第三者
1: 的。即是阿妈是第三者你知
0: 不是啊，那个女朋友即或者个未来新抱、okay. 或者未来太太。我是第三者。
1: 如果你十几廿岁阿妈走在边
0: 边
1: 的咯。
0: 真的
2: 是会啊。会啊，因为我未拍拖，但我哥即那时即他有结婚，他那时是他识我嫂的时候是第一个反应系好反感嘅，
1: 吓点样反？即系你阿，即系觉得你阿妈好反感啊！我 sorry 你，
2: 系我妈好反感，因为觉得系个仔，
1: 即
2: 系
1: 佢唔中意个女仔，系咪个女仔？
2: 佢唔系唔中意，但系觉得系冇咗个仔咯，即系个仔系黐。
1: 但
2: 系
1: 嗰个女仔嘅性格冇问题嘅，系啊，即系纯粹系即系佢觉得冇咗个仔。
0: 我觉得即系譬如话我谂翻系我做女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嗰个关系，我每一次即系同一个男朋友。即系拍拖，咁我去见佢阿妈嘅时候，我真系惊得好紧要嘅。
1: 系啊，
0: 即系佢系打两个，即系佢又未敢未敢嗰时候熟啊嘛。但系我即刻有个感觉就系我系第三者，我好破坏咗佢哋嘅感情，即系佢又会将我讲得系第三者。所以嗰阵时我曾经谂过话咧，最好揾多个男朋友系孤儿。
1: 我都啱啱入嚟，快啲讲。
3: 以前我会觉得咧，其实睇电视睇得多嗰啲，即系有啲婆媳关系，以前都唔系好觉。咁后屘有啲体悟，即系睇到身边嘅人又好，或者睇到身边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会发觉原来真系女人与女人之间嘅相处咧，有啲怪嘅，即系譬如好似。点解话婆媳关系咁多年嚟都系一个女人与女人之间嘅一个大争斗咧，解唔开个结嚟嘅？
0: 睇完即系外父、外父同个女婿冇事噶噃。
3: 系啊，即系我觉得反而唔知女
0: 系咯。
1: 嗱，我 share 我嘅经验俾你听。嗱，我咧，我老婆即系都算几和，即系都算系临善嘅，算系嗰只啦。我妈咧就比较恶少少嘅。咁但系咧，我老婆如果同我妈相处咧，佢都会有少少微言嘅，即系点讲咧？即系因为我妈佢会可以话又难听啲讲，又会指指点点去做某一啲嘢啦。即系始终佢系觉得自己系奶奶，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会真系你，我好赞同你讲，你话婆媳关系会有一啲咁样嘅唔平衡嘅嘢摩擦嘅喺当，佢哋又唔会摩擦，但可能之后同我讲啊，
0: 系啊，你哋叫喺中间。
1: 但如果我翻到去，因为我嘅外父喺香港嘅，咁可能相处时间唔太多，咁呢个亦都有可能有个关系啦。但系佢系真系对我好好嘅，即系翻去咧饮饮酒啊，
0: 系啊，
1: 饮翻两杯啊，即系嗰只咯，即系你明唔明啊？我相信就算，
0: 所以系咪话呢啲唔正常嘅，即系。 唔系几正常嘅互相嘅依靠嘅关系、嗯，通常都系发生喺女人身上。
2: 感性啊嘛。
0: 你真系，我可以避席啦。等你哋谂翻三个男人讲你方便啲，唔系，我觉得女人唔轻易放手，
1: 嗯、
0: 即系所谓嗰个关系嚟讲系放手嘅问题。即系譬如话老友，你唔好讲翻话婆媳呢、這个系，即系一路解决唔到嘅问题嚟噶，即系无需多讲嘅、嗯。譬如一对女嘅朋友嚟讲咧，都系有呢个问题存在嘅。
1: 即系你讲，
0: 你系我老
1: 友，
0: 女仔龙仔。男人 buddy 咧冇事噶，你哋好睇得开，因为你哋比较即系睇得开啲。但女人咧个朋友会系咁样，甚至有时会进行到点咧，就系、是、我唔中意嗰个人，我 expect 我嗰个女朋友咧
3: 都唔中意
0: 嘅。我见到你同譬如话我同埋我当系阿宝系啊，还点佢个名都咁女人啊！即系我两个系手拍交咁，即系我哋两个系金兰结拜姊妹咁样。咁我好憎阿 Carlos 噶，我好憎佢噶，成日嚟黐餐。咁我觉得咧，如果有一日我听到阿宝同我讲话，琴日 Carlos 同我倾电话倾咗半个钟头，
1: 就呷醋，
0: 我会嬲噶，即系我会嬲，即系我觉得女人睇唔开咯吓。嗯嗱，你既然你三个男人喺度，呢啲唔正常关系系同女人有关，我等你三个继续倾落去。
3: 讲开头先嗰个男与男之间啦，咁譬如喺朋友嘅当中嘅时候，你觉得仲有咩嘢喺个情况会觉得有啲唔正常嘅关系发生？系咪同事同事头先讲到？
2: 同事都冇嘅，都好个界线定得好清楚嘅，即系同事系同一间公司入边做嘢嘅人嚟嘅，即系大家系冇乜需要去。好深入咁去交流，
1: 嗯，
2: 系，因为你至于你喺公司里边嘅责任就系、是、
1: business is business，
2: 系啊，做掂佢
0: 都有噶、啊，我又想讲下同事就唔怕啦，扑翻出嚟。同事咧，你会觉得有啲人咧系永远系有理由告假，然后咧有啲人咧系永远系要即系从佢完成埋件事噶、哦，但系领工又系嗰个人噶、哦。即我觉得呢个都是一个不正常的同事关系，你有没有发觉你公司里面有些朋友我曾兴亲什么病，
1: 如果
0: 那个其实有那种感冒
1: 是皇亲国戚不得 就可能会有了，会不会啊？你不是说皇亲国戚，
0: 不是的，有些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命的呢，有些同事。
1: 但是他要跟那个老细好关系先掂、啊、即是他跟个老细好 friend， 跟着他就个老细就只眼开只眼闭，是不是你不是讲这件事？
3: 那些人会觉得是玩政治很犀利的。嗰啲玩咁辦公室政治就好犀利嗰啲人，
0: 即係我覺得同事關係本來咪好似 Carlos 咁講，咪各有各做翻自己嗰份內嘢啦。但係有啲人唔係嘅，佢真係可以唔使做嘢嘅，亦都有好多嘅同事咧係為佢服務嘅。
1: 我想學
0: 嗰啲學唔到嘅天生。
3: 你咁講嘅就永遠都學唔到嘅，即係你唔係玩嗰個政治嘅遊戲，
1: 玩
3: 永遠入唔到去嘅啦。如果係天生玩嗰啲咧，已經係喺高層度指點點嚟嘅。所以點解啲人高層咧，其實食下飯啊，鬥高人工就係咁嘅原因。
1: 我哋呢啲就永远是 more potato，
3: 所以我哋咪得个做字咯。啲人啊开会开咁多会咩？咪即系同
0: 我
3: 个酒杯。
0: 即系呢啲，我觉得系一种唔正常嘅同事关系咯、嗯。即系同埋你有冇发觉有啲人系专门俾个老细恰噶？老细发生咩事咩？系咪卡罗萨梗系咁样讲噶？
1: 喂，但系你实要俾老细恰噶噃？你点样唔俾老细恰啊？老细、oh、老细你老细真系好难噶。
0: 唔系我一路同我啲老细，我啲老细冇乜恰我噶。
1: 咁叻嘅呢个原来先系政治高手，办公室政治高手。
0: 唔系我冇玩政治噶，但系我系平衡到啫
2: 嘛。都睇下你咩职业嘅，我觉得系都有都唔同职业可能都有唔同嘅 situation。我自己就未试过咯。
0: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譬如话你要保持一个。老细同埋下属嘅一个正常关系啊，就系、是、我觉得唔好同老细太 friend。
3: 我、哦、依、这个一定啊，
0: 系啦，
3: 永远都唔会。
0: 你就会保持一个好正常嘅。
1: 我有啲唔明啦，真系，算我呢个 small political 举手讲嘢。点解你如果同个老细 friend， 咁佢咪俾啲 jack
0: 嚟咯？唔系噶，你错啦。
1: 点解咧？点解咧？
0: 佢会利用你，同埋咧伴君如伴虎。到有一日佢乜嘢秘密都讲俾你听咧。你其实好危险噶，
3: 同埋你唔知道佢依刻嘅心情好嘅时候，下一刻佢就随时嘅心情可能好唔好，所有嘢就牵。
1: 咁但系佢唔会去攞第二个开刀咁咩？你同佢咁 friend？
2: 诶，佢可能系得罪咗佢个老细，佢老细开佢嘅时候，
0: 即系总之咧，我成日都觉得正常 一个保持一个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是不过火，亦都不会。

0: 去做唔正常呢，就係保持距离、你知道你而家係啦，同埋你知道你自己呢而家係做人心抱，你知道你而家呢係small potato、你知道你而家呢係你嘅份内事係做呢样嘢，唔好过度热心，唔好过度觉得哎呀老细当我 friend 啊、死梗啊迟早死。
1: 见好多例子都会系咁样，即系以为即系当
2: 以为自己得重
1: 吓，咁、反而仲衰多两钱重。因为反而如果真系识玩政治嗰啲咧，佢知道喺咩个时候得到着数就即刻走人噶啦、我觉得嗰啲就真系
2: 即系可以打游击咁样。
0: 咪同埋你未必一定要咁噶，你可以好长久，但系咧你就要分清楚你自己个位置系乜嘢。你净系玩呢一样嘢好啦，譬如踢波一样啫嘛。
2: 玩位置，
0: 系啊，
2: 前锋就前锋，
0: 前锋就你又冇得闲去帮人哋守下龙门啊！咁你迟早有一日俾人哋入咗波，人哋就赖你噶啦。我觉得应该知道自己个份内系乜嘢，唔好过火咯。好啊，咁啊讲下自己法国倾完之后，法国有唔正常嘅互相依靠嘅关系有啲乜啊？大家讲下做结论啦。
1: 唔正常嘅关系啊！我谂系嗰啲所谓男仔同女仔嗰啲关系，就好似话啊朋友嗰啲咁嗰啲。
0: 我认你做阿哥啦，嗰啲
1: 系嗰啲我
2: 咦我都试过，
1: 我由细个见到都觉得好似好怪嘅。
2: 我第一个女朋友都系我契妹嚟。
0: 哇！大家发觉呢样嘢，
1: 我即刻收口唔敢讲。
0: 我就觉得咧，即系我年纪比你哋大一截啦，我就要成日提醒自己。你哋永远唔会觉得系我同你系同辈嘅，即系唔好觉得自己懒后生，以为哎呀人哋同我倾多啲咧，我又觉得自己哎呀佢哋当我系好 friend 啊，唔会噶嗬？
1: 点会啫？我哋当你 friend 嚟啦，
3: 真心。咁我就会觉得系即系我未拍拖啦，咁即系啲男女关系啲，我经验比较少，我唔讲。咁我会 focus 喺我同我媽個關係，即係母子嘅關係，因為我媽係嗰種係好即管教好嚴嘅，但係可能隨著年紀咧，呢樣即管教咧，變咗係過分嘅關心，即係過咗嗰個火位，嗰個界，我覺得係所以係，同埋我係一個比較另類，我係特別中意獨立嘅人，所以。基本的关心我都会觉得有啲就嚟满写，你如果你更关心就book out。
0: 你老婆真係惨，你女朋友好惨，好驚啊而家。
4: 温室效应。
5: 我哋今日嘅题目呢係讲 codependency。人呢係需要别人嘅帮助，但係呢另一方面呢人又需要自己嚟承担喎。等于咧，人帮助你咧，你又唔需要你自己做你嗰部分。小朋友嘅古仔都讲过啦，个妈妈咧要出外咧，佢要旅行啊，要去做一啲嘅事情或者探亲。咁、那个仔咧喺屋企，咁点算呢？于是咧就整咗块好大嘅薄餐，就摆咗佢襟头。最后尾翻到嚟咧，原来佢个仔饿死咗。点解呢？其实佢系唔系冇嘢食噶？不过咧，佢净系食口头得边嗰几啖咧，就以后又唔再食埋落去啦。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个妈妈已经做了她的责任，她已经帮助她预备了她的饭餐，预备了一个很大的食物摆在她的前，已经不需要她要起身去煮任何东西，再 hit up 回或者做其他东西。但是她自己呢都要负上责任。喂，你不可以说就这样吃了你口头身都不动下，只是吃了几啖就算数，你还有成大块的嘛，那为什么你不能够负起你自己的责任呢？ Codependency 呢就是说需要人帮助，但是你亦都需要自己来承担。人有自己嗰个责任要肩负。有阵时呢落喺一座完全被人依赖惯嘅情况之下呢，嗰个被依赖嗰个人呢都要开始意识到呢样嘢呢，自己有进有退。有阵时呢你发觉呢你进一步再帮佢，咁佢有时呢可能又再进一步嘅依赖你喎。如果你是明白这个这样的关系是不正常是不正确的时候呢，你其实呢你可以呢退下等他自己学习怎样去自己承担自己独立。那我想呢C是保持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那互相帮助互相依赖的关系，你都不会超越那个界线是变得过分同埋令到人永远的依靠你。不过呢人呢都好喜欢英雄感这样东西。你能够帮人当然是英雄感啦， 但如果你帮人到一个地步咧，累咗人咧，系唔能够佢自己可以俾佢有空间时间负担翻承担翻自己嘅责任咧，其实咧你嘅英雄感咧系建立喺人哋第日系完全唔能够自我生存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你系累死咗佢。保持呢一种嘅有微妙嘅关系咧，又有进有退咧，又唔让嗰种嘅依赖咧系成为过分咧，我谂呢个系比较健康啲，同埋比较正常啲嘅。
4: 温室效应，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我系 Tommy，
8: 系李嘉豪，
9: 我系阿宝啊
10: ，Carlos，
11: 我系麦超，
12: 我系阿邦啊
13: ，Sunny，
14: 我系 Ava，
15: 系我系
16: Ann，Cindy，Catherine，
17: 我系 Miss
18: Choi，Karen，
19: 我系
20: Alex，Quindy 啦
21: ，Jenny，Celia，
22: 我系 Vivian，Monica，Joseph。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3: 我是思思，
24: 我是 Alvin，
25: 我是 Jason 陈守贤，
26: 戴维，
27: 我是郭敏，
28: 我是 Lambert 陈茂
29: 烈 ，Danny 啦
30: ，Ivan，Kitty，
31: 嘉文啊
32: ，Kentai，
33: 我是 Catherine 啊，
34: 我是 Andy，
35: 刘乐怡，大家好，我是 Jackie，Monica，Kitty，
36: 我是叫做文海嘅，
37: 我叫阿斌，
38: 志奋，
39: 宝马，
40: 我是 David Bong。

0: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
1: 香港、
0: 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
1: 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和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

0: 3.13， 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6: 虚，
5: 女人堆。
6: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嘉饮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嘉饮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

0: 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

0: 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二十一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

有嚴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道話，呢名患者係喺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嘅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係28歲嘅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嘅肺炎，但目前冇證據顯示佢嘅死係同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同金屬焊接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5: 十字路口，我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呢是仲紧要，他说现在年轻人对住的是米字路口。
6: 哦，
5: 我好喜欢这个，好形象化。
6: 哇，犀利啊。
5: 十字是得四条线啫，即是前后左右啫，米字仲加个中间，仲加多四，
6: 咁都好啲，都仲有路口。好过年轻人对住系冇路
5: 路口，不可进入吓，即系系啊，只可
6: 死路
5: 啊，系啊，绝路，
6: 绝路系。
5: 你有冇一个感觉？喺咩情形之下，你觉得你自己系企喺一个十字路口？结婚太多男朋友四个，
6: 唔会。我中途已经一路
5: 系
6: 筛选，
5: 唔系同埋堵截咗周边嗰四条，剩翻三条，系唔系堵截咗三条，剩翻一条？
6: 路系人行出嚟噶嘛，我唔俾佢行开路，冇得出现
5: 咁四条十字路口，系已经人先人行咗出嚟俾你噶咯。唔系啊，四条路，三四条路有四个男仔行埋嚟嘅，
6: 系咁啊！佢哋自掘坟墓，唔系开路。其实我咧就有咩十字路口啊？我谂系选择工作啦，多啲咯，就吓，即系但系我选择工作其实都唔系话。同时间有几份工作喺前面俾我揀咁样嘅，而係有时可能话做到一个工作嘅时候，去到某一个地步，会自己去思考係我仲有冇咁嘅热情做落去呢。如果我冇呢个热情继续做落去嘅时候，我可以做啲咩嘢呢？一諗到我可以做咩，其实前面就可能有好多样嘢我要去諗咁样。
5: 我反而觉得呢，十字路口係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6: 因为你
5: 有选择。我好怕是绝路，然后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即是入翻转头又唔得，前面又是绝路。十字路口其实是值得高兴的。
6: 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嘢噶，
5: 同埋前后左右，就算你行咗前嗰、那个，发觉行错咗，你咪回头咯 ，U turn 咯，然后行右边嗰条路咯，再唔啱行左边，起码你有四个选择，米字路仲过瘾，仲多，即系你唔紧要啊！我自己觉得行咗嗰条路，发觉嗰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嘅，勇敢地认错话，哦，我衰咗啦，我错咗啦，呢条路唔系我应该行，咁啊，赶快回头，仲可以回头，咁仲有其他选择，仲有三条路啊，仲有。好多米字路仲好添，
6: 其实我又觉得分叉再分叉系咪？
5: 系啊，
6: 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咧，真系行边条路系唔紧要嘅，因为其实十字路口我哋谂就好似系四条直路咁样样啦，其实呢个系假象嚟嘅啫。其实我哋人生无论行边一条路，嗰条路都第一佢唔系直路，第二亦都有高低起伏嘅，即系唔系一条平路。咁所以其实你行边一条路都会有起跌，都会有起伏。都会有崎岖有平坦嘅日子，咁所以其实行边一条路都喺度系塑造紧我哋嘅人生嘅啫，
5: 冇冤枉路，
6: 系啊，系、啊，
5: 即系唔会冤枉。就算你譬如话好啦，最紧要就系急急回头，即系唔好话死撑落去啊！如果你觉得唔啱嘅时候，就唔好话死撑落去。哎呀，既然行咗呢条路，我翻转头咧，我会喺路口嗰度咧又俾人笑啊！唔使理佢噶，唔笑你唔笑我咯。
6: 回头或者另一个讲法就系又开一条新路咯。
5: 系啊，喺中间另外、你自己分支一条路都得噶。
6: 因为回头我又觉得好似系。

0: 退步翻转头咁，但系你个讲法我明嘅，但我又谂下，如果我哋行到一步，其实因为如果我哋真系相信路系自己可以行出嚟嘅咧，其实你行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发觉呢个方向好似有啲唔妥吓，咁咪又开另外一个方向咯，可以喺嗰个位再开方向，但系其实系累积咗你之前好多经验。其实世界太大啦，
1: 系啊，同埋你行路应该着边双鞋啊？吓行路要唔要揸支棍啊？
0: 唔同时候咯，有时要噶，系啊，
1: 系咯，着啲咩衫啊？嗰啲经验系唔会嘥咗嘅，
0: 系啊。
1: 即系令你能够以后再上路嘅时候咧，就更加轻快，更加好。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十字路口有一样嘢系比较令人哋惊恐咧，就因为你会发觉你个方向系走歪咗路。我觉得呢样惊，
0: 走歪即系一个，即系唔正当、
1: 唔正当嘅路。可能呢条路咧系带唔到你去你个目的地噶。你越行越远啦，我系惊呢一样嘢。
0: 嗱，我又咁睇，如果系同价值道德有关，我就叫歪啦，错啦吓。但系如果同价值道德系冇直接关系，
1: 即
0: 系
1: 觉得冤枉路，
0: 错路
1: 冤枉路，但仍然去 lift 去嗰、那个嗰、那个目标唔紧要。
0: 我觉得系殊途同归，因为我成日觉得人生嘅终极目标咧，因为有时好得意嘅，譬如话我嘅梦想，我细个可能我想做空中小姐咁样样。咁我入咗行之后发觉原来我唔适合做空中小姐嘅，咁或者我原来完全唔系我想象中咁样嘅性质，我唔系我嘅性格可以处理到嘅，冇咁嘅耐性去对住嗰班顾客嘅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如果我系退返落嚟嘅时候，我再行另外一条路，我就将我之前喺呢份工作之前行过学过嘅嘢，就摆落我一个新嘅方向，然之后喺错误中去学习，咁我又唔觉得系行歪咯。因为如果行歪就是、如果我系觉得不劳而获系啱嘅，我去做小三小四嘅，
1: 咁系歪路，
0: 咁就系歪。但系错路，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因为喺错里边，其实我哋系成长同学习嘅过程嚟咯，
1: 成熟咗好多。
0: 系啊，
1: 嗱，我讲开行路嚟讲咧，我记得好耐以前你曾经同我讲过，即系譬如话我哋自己两个都系即系信耶稣嘅人，我哋成日都讲话，你曾经你个牧师咪讲过咧，神咧。就唔系
0: 地图，
1: 唔系
0: 指啦，唔系 GPS，
1: 唔系 GPS， 亦都唔系地图，
0: 教住我哋行。
1: 系啦，佢系红即系圣灵系红绿灯，即系话俾我哋高定系 stop
0: 指南针，俾咗一个方向我。
1: 系啦，即系我好中意。譬如我讲翻行路，我唔好讲我哋嘅信仰啊。譬如行路，其实我哋好多根据嘅。譬如话我哋有地图啦，而家我哋有 GPS 啦，
0: 系。
1: 跟住会有红绿灯，令到嗰条路行嘅时候，大家有规有矩啦。但系有好多人偏偏就系话，我自己要盲中中靠我直觉，我又唔睇跟 GPS，
0: 又冲红灯，
1: 系啦，又冲红灯。咁呢个你咪自己搵嚟衰。即我觉得，但系咧，我又好明一样嘢。譬如有时我觉得俾我后生嘅人，我会同佢讲话，嗱呢条路应该咁样行嘅。系唔听噶、哦，系要自己闯出嚟噶、哦，系要自己肯崩头噶时候。咁我谂翻喺我自己后生嘅时候，亦都有好多老人家话俾我听，我又系唔听噶、哦。点解人会咁样嘅咧？
0: 其实我都系好噶，我反而咧系鼓励。其实我哋做成人、大人、家长啊，咩都好啦吓。其实系俾个方向啲细路仔，我哋嘅儿女或者我哋嘅后辈，就等于神俾个方向我哋，系一模一样嘅啫。即系我同你都系即系教会长大啊，都系学咗好多圣经嘅道理啊。咁我哋喺圣经里面攞咗好多做人嘅方向啊。但系我哋唔通我哋冇行错过路咩？我哋都喺我哋人生里面，其实虽然有晒方向有晒指引，我哋都会行错。
1: 有时想行下啲。
0: 探险啊嘛，
1: 小路
0: 系，即系想了解一下。我唔听你话，我咁样行
1: 嗰度有
0: 咧，
1: 系啊，嗰度有个小山丘，我又好想黐过去嗰度，特登系向挑战嘅路嚟行。
0: 咁但系，譬如我又真系感恩嘅，就系话，虽然有时我哋自己硬系拣咗啲冤枉路嚟行，或者即系 自己攞苦嚟身啦，我就话，
1: 甚至有时受伤扑到添。
0: 系啊，嗯、但系最后就系神又让我哋喺呢啲环境里边系练得训练得我哋更加有斗志，或者学到

0: 人生嘅功課咯。咁我就覺得行錯個路其實唔緊要，唔好一錯再錯再錯三錯，即係你永遠學唔到就係有問題。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自己覺得行路嘅時候咧，其實我好中意聖經裏邊講話。是圣经的话呢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0: 是啊。
1: 佢即是如果你行一个夜晚行路的时候，你真的好想有眼灯，有些光，有些月光的光或者星光给你照到呢，你就不会跌落啲泥潭里面的受伤机会是少好多。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是譬如话同路人，我好喜欢这一样嘢。即是讲开十字路来讲呢，有时候有个同路人呢是大家搭下膊头，大家互相扶持一下。咁跟住大家可能去到某一条路嘅时候，大家又分开行噶啦。但系你会揾一个同路人咧，系好好噶咯。
0: 我哋有信耶稣嘅就好稳阵咯。我哋知道行到边度，耶稣都系我哋嘅同路人。
1: 嗯，即系有个傍住我哋行嘅，甚至有时候会抱起我哋行咁啊，成日都讲话。
0: 唔使啦，同我一齐行。
1: 系啊，扶住我一齐行就好，或者有个伴啊，唔需要扶住啊。
0: 系一齐行就得，
1: 有倾有讲。
0: 甚至好似我哋曾经喺节目讲咧，我哋就算大家喺一个角落，大家知道大家系一齐嘅，已经系好好。
1: 系啊，譬如话夜晚黑都系噶，即系譬如夜晚黑你睇唔到，但系你听到嗰边有人唱歌。咁你知道啊，原来有人同我喺一个黑夜里面，大家系同路人，
0: 即刻好安心。
1: 甚至有时个同路人嘅感觉咧，我更加安心，就系话呢个人曾经行呢条路行过好多次，佢系好有经验嘅响度嚟嘅，佢同我一齐上路嘅时候几安全啊，佢识得指路啊嘛，唔好似条黑路我行。
0: 你讲到呢度咧，我就。差开少少讲笑话啦，不过呢都系人生实境嚟嘅，所以我哋其实同路人啊问路都要揾啱人咯，即系有时
1: 条黑路你
0: 唔系黑路，有时人哋都唔系有心嘅。如果你去欧洲旅行啊，最近嗰套电影都系啦，《情迷罗马》都系啦，系咪？即系你就问本地人都好啦，你就算大家用同一个语言去问路咧，其实都俾人点到你
1: 会噶
0: 晕晒，最后都系迷路。
1: 因为个个的经验不同嘛，个个也都不好意思说他认不识路。
0: 或者你误会了人家。
1: 是啦是啦，转左转右你听错了，或者他讲错了。
0: 首先我讲不分左右。
1: 是啊。
0: 咁呢我知 Deborah 你就好喜欢《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个故事啦，
1: 是、
0: 你在英国看了一个很原汁原味的剧啦。如果我没有记错呢，它里面好像有几句对白呢，就是爱丽丝和只猫的对话。爱丽丝那时候就迷了路啦，就只猫迷了路定哪个迷了路呢？
1: 他们两个一起迷路。
0: 应该是两个一起迷路啊。总之呢，有一个就问呢，你即是告诉我听我应该行边，我想怎样行啦，是不是？咁另外一个就话，咁你想去边啦，咁样。咁他说其实我又不是很知道我自己想去边。咁我答案就是话，当你都不知道自己想去边，其实条条路都是一样啦。所以如果我们在人生有时有一些嘅，即是譬如揀工啊，揀伴侣就唔係啦，所以揀伴侣你要諗清楚你要啲咩啦。
1: 揀
0: 一路係呀，即係如果有时有啲嘢你真係諗嚟諗去都决定唔到，好迷茫好彷徨嘅时候，不如就踏出第一步先。
1: 有一个我唔记得喺边度嘅，就话係心嘅方向。其实係你个心里面嗰个方向係好清楚知道嘅。即系当你系迷路，或者你自己觉得唔知拣边条路嘅时候，或者你喺十字路口嘅时候，嗰个心嘅方向，心嘅方向其实系最正确。嗰个心咧，譬如话我哋基督徒嚟讲，可能呢个就系神将嗰个正路嗰、那个目标就系放咗喺我哋嘅心里边。那个其实讲得另外比话一般人讲法咧，系嗰个 gut feeling 啊，有时系你嗰个直觉啊，
0: 系
1: 呢条路。你就要勇往直前，要踏上一步噶啦。就算系行错咗嘅时候，咪尽快回头咯。即系嗰个到你系唔知道嘅时候咧，你就要凭你嘅直觉。但系我觉得用直觉唔系咁好啊。用心嘅方向其实系最正噶。
0: 但系总言之，我哋要有勇气踏出第一步。
1: 系啊，如果唔系，你永远就企喺个十字路口里边，周围观望。 嗰条路又好似唔得，嗰条又泥泞满布，呢条就好似高高低低。
0: 其实条条路都会有晒呢啲元素喺里边。
1: 直路我仲。

0: 惊添啊！我惊佢下边有个窿啊，突然间行下就跌咗落。
1: 系啊，我发梦试过啊，好似揸住架车咁样。如果你一路向前，其实你
0: 跟住悬崖，
1: 跟住系啊，你唔知原来前边系冇路嘅。
0: 系啊，
1: 咁仲恐怖。
0: 啊、反而弯弯嗰啲，你仲可以睇到前边、啊。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5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

0: 主啊，究竟哪一个可以给到我满足呢？
1: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2: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3: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4: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5: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6: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7: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8: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9: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8: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

0: 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溫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0: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 Elfin 冯子聪。

0: 翻轉頭，即譬如話而家有一啲後生仔又係大學畢咗業啦，即譬如話喺美國啊，或者澳洲啊，甚至喺加拿大，又好似你咁樣，好想回流翻嚟香港啊，即係搏一搏，睇下呢一個咁樣嘅世界。你作為一個過來人，你對佢有啲咩忠告咧？
1: 真係要裝備好自己。首先，
0: 點乜所謂裝備
1: 咧？唔係淨係話你讀咗啲咩學位啊，係你嘅眼光啊，睇嘢啊，究竟你係點樣？嗱，呢個好空泛嘅其實。咁但係點樣訓練自己，就係你自己睇多啲，知道呢個社會發生緊咩事。呢個我覺得喺乜嘢環境咧都係需要嘅。另一方面咧就係唔好太大期望翻嚟嚇呢度咧。有六百幾七百萬人咧，係努力緊，係 fight for 佢哋嘅 life 嘅。嚇，外國翻嚟唔係特別輕香，甚至我聽講咧就係有啲嘅係 job hunting 或者係一啲請人公司嘅朋友，佢哋講過，其實佢哋香港有多公司係唔想請外國嘅人，外國讀書留學翻嚟嘅人。係啊，因為咧佢哋覺得咧外面嚟翻嚟嗰啲人咧冇經歷過兩次會考，其實嗰兩次會考咧，嗰啲學生係好努力嘅，要去得到一啲嘢。但喺外國係唔需要，佢哋冇咗嗰種拼搏嘅精神同埋毅力。咁呢個就係即係我覺得你哋如果係想翻嚟嘅時候，就需要去小心。即係其實人哋可能係咁諗，未必覺得你喺加拿大、喺北美、喺美國翻嚟就特別叻嘅。唔一定系噶，
0: 咁如果系即系你觉得个时间系揾工揾咗几耐都揾唔到啦，你就觉得应该系翻原居地，你冇可能一路喺度蹲喺度噶嘛。
1: 嗱，客观性嘅就系、是、睇下你使晒钱未啊？咁其实主观嚟睇咧，就系、是、你翻嚟几个月，你要睇下你自己系唔系能够融入到呢个社会。呢、这個香港嘅社會咯，咁其實做嘢有另一個世界嘅，你就咁翻嚟唔使做嘢咧，就另一個世界嘅。咁你就要睇下你有幾想留喺度。如果你好想留喺度咧，又揾唔到理想嘅工作咧，咁你不如揾一份冇咁理想嘅工作做住先。你再去繼續進修咯，係啦係啦，即係呢個就係、是、其實係睇你有幾想留喺度。如果你翻嚟幾個月，最後發現都係中意加拿大多啲，或者中意美國多啲嘅，咁就翻去咯。可能係好短嘅時間，不過我覺得太短嘅時間咧就唔係真嘅。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有翻即係三個月啦，即係我講得比較小心啲啊，即係三個月你睇下啦。不過咧，你一翻嚟三個月咧，一定頭嗰個月係見朋友噶。其實你係你係
0: 嘥咗嘅，
1: 好開心嘅嗰個月，你出嚟食下飯，飲下嘢就
0: 咁啊，又大家都話
1: 係啊，所以嗰個月你可以計啦。真係你感到個個都翻工，你自己喺屋企。唔知道做乜咁樣咧，覺得自己好嘥時間咧。嗰陣時係開始計啦，嗰陣時開始計究竟你有幾積極去揾工。我睇過一本書咧，就講咧就係你未有工作做嘅時候咧，你照翻咁早起身，你做啲咩咧？就係、是、做揾工要做嘅嘢。咁睇下你有幾想留喺度，即係你可以，你可唔可以 keep 住咁樣生活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咁你再去睇下值唔值得 another 3 months，即系 another 三個月都可能係咁。
2: 我覺得最真情嘅節目係
3: 最震撼人心嘅節目係
2: 最吸引嘅節目。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5: 嗱，好多人都讲话一样嘢，就系譬如话你喺加拿大、美国甚至澳洲地方。你已經有個女朋友，咁當然最好咧，就大家一齊翻嚟美國揾份工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係咪多數都冇嘅咧？嗰段感情就會因為咁樣就結束咧？
6: 我即係一個喺一邊，另一個喺外地咁樣。其實好難嘅，
5: 我都見親都係冇乜嘅喎。我就講係拍拖啫，當然唔係結婚啦。
6: 因為你哋唔能夠一齊經歷一啲嘢。我喺即係，譬如我係嗰個男朋友，我喺呢邊好辛苦去揾工，或者揾到工作好辛苦。你喺外地，你未必體會到。我可以講俾你聽，你可以去理解我嗰種辛苦，但係有好多要有好多嘢，其實係一齊經歷，或者你喺佢身邊嘅時候，或者唔好話我喺香港好辛苦，可能你喺外地遇到啲乜嘢，其實你。如果作為一個女仔或者男仔，可能都係冇咗一樣嘢喺度陪住你啊！唔使講咩，即係我以前喺多倫多爭12小時嘅，我想打俾你嘅時候，你就要瞓覺啦。唔係，你想同我講嘢嘅時候，我又已經好攰啊！即係可能啊，開嘢都未收得工添啊，可能啊，即係咁樣咯。咁你係咪話一定唔得咧？我又唔敢咁講嘅，但係始終唔健康。即係始終拍緊拖咧，就係需要有一啲嘢去 fill in 你嗰個心裏面嘅一個位置，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出嚟講嘅發泄都好啦。咁但係你 physically 個人唔喺度咧，其實係一個對雙方嚟講咧都係一個缺口嚟。咁所以我又唔覺得可以，即如果俾我啊，我諗我就未必會選擇異地咯，因為你異地始終你都要，如果你結婚，你始終都要走翻埋一齊。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0: 最吸引嘅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4: 有望，
0: 有望，
4: 有爱，
0: 有爱。
5: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

0: 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0: 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有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0: 我哋都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0: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4: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5: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

0: 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 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有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和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預測大致多雲同乾燥，早上稍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是爱城国语信义会善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阿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的亚省代表，他会同我合作讲这个节目的，是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的趣味性、资料性和日常用英语当中增加对英语的运用的能力，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和他对世人的爱。我们会分几十集和大家分享这个节目的。现在是开始讲到圣经故事。

0: 圣经一开始就自不然是创世纪啦，创世纪就是讲到神怎样创造天地的啦。创世纪记录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是用话语来创造的，他的说话就是能力，他说有的就有，命立的就立。在以后的六日，他依次序创造了光、空气、海、地、植物、日月星辰、海和空中的生物和地上的生物。到了第六日，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来做了人。神看见所做之物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在第七日，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作了，就安息了。
1: Ivan， 经文说地是空虚，即是 empty， 混沌。什么是空虚混沌呢？
0: 天地浑然一片，还未曾成形，是没有形状，也没有牢固实体。当时是渊面黑暗，没有光彩的一种形态，这个就是 empty 了。
1: Ivan， 经文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看来好的，即是 good。 好的定义是什么呢？
0: 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些都是美好的事，喜乐的泉源。这些一切的美好都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的，为了人的喜乐而备的。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万物俱备之后才创造了人出来。神的计划是完美的，神的能力和智慧都是完美的，神的权柄是神能够成就美好事物的唯一源头。
1: Ivan， 经文说神照他的形象，即是 image， 按他的样式来到做人，这个是 likeness。 那有什么是形象和样式呢？
0: 形象就是 image。 人可以怎样觉得和神相似呢？因为神是用自己的形象来做了人出来的，自然有了相似之处 likeness。 在灵性方面和神心意相通，亦都很乐意顺从神的旨意。神做人是圣洁无罪，亦都不容易有其他杂性的。人和神相似之处就是有理性和有道德责任。人有神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学神的样式，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形象在做人的时候都做完，使到人也都有这种性质。
1: 多谢 Ivan 的讲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真的看到神是这么爱世人，他不只将美好的东西送了给世人，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都送了给我们。就好像戴德森宣教士所说，上帝是一位十分仁爱的父亲，他从不忘记他自己的仔女。
0: 现在到了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那部分了。那有，因为我们呢就是有找了四个英文的单字出来先的，那就是在上面出现过的英文字呢，有 empty、good、image 和 likeness。
2: Please empty your garbage bin。
0: 那呢就是 empty， 那那句嘢呢，那个句子呢就是 please empty your garbage bin。 那个意思呢就是麻烦你清了你的垃圾桶啦，这样的意思。
2: Good job。
0: 咁另外一句呢就是 good， good 就是好啦， good job 咁就是做得好咯。
2: The image he saw at the museum was a picture of Jesus Christ。
0: 咁第三个啦，个字呢就是 image， 咁嗰个句子呢就是 The image he saw at the museum was a picture of Jesus Christ， 即是在那个博物馆那里见到那幅相呢，就是耶稣基督。

0: 督嗰幅相嚟嘅，咁嘅意思。
1: The son has the likeness of his father.
0: Likeness 啦，嗰句子咧就系话 ，the son has the likeness of his father， 就即系嗰个仔咧就长得非常之相似佢个父亲咁样嘅意思啦。无疑上帝系非常爱我哋嘅，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在下一个故事呢，我们就会讲人因为贪心而犯下了世界上的第一宗罪。请大家继续留意听我们下一课的广播了。我们很乐意分多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这个节目。如果你们对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我哋，我哋嘅电邮地址咧就系 henry.lau@omfmail.com， 或者系 henry.lau@omfmail.com。愿主祝福你平安喜乐，多谢大家。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

0: 在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唔能够同一个喺罪里面生活嘅人相交，亦唔能够同佢建立关系。所以，我哋同神建立关系嘅唯一途径，就系要透过十字架。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有啲人认为，而家传福音嘅困难系在于好多人都以为自己唔需要基督，佢哋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几好嘅人啦。所以我哋首先要说服佢哋，佢哋系需要耶稣嘅。神嘅标准系完美嘅，即使我哋只系犯过一次嘅罪，我哋亦都唔能够达标。但系我哋并唔系冇盼望嘅，神已经帮我哋。

0: 开咗一条嘅出路，使我哋可以完全得到赦免。今日嘅信息系十字架确保完全偿还罪债，请你留心收听。
1: 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负债嘅经验，冇人鍾意负债嘅，因为随着时间嘅过去，负债嘅压力系会越嚟越重嘅。我哋欠咗人金钱，当然系要偿还啦。但系世界上所有嘅人都有一种嘅债务，呢一个债务系我哋唔能够偿还嘅。呢一个债项从我哋幼年就开始咗啦。有啲人尝试偿还呢一个债务，但系却系失败咗。我所讲嘅唔系物质或者系金钱嘅债务，我所讲嘅系一个属灵嘅债务。事实上，所有犯罪得罪神嘅人都有一个罪债。今日嘅信息是分享我哋点样处理呢一个罪债嘅问题。今日嘅题目是十字架完全偿还罪债。喺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及神为我哋成就咗啲乜嘢事呢？哥罗西书是一卷奇妙嘅书，因为佢从头到尾都彰显咗主耶稣基督。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咁样讲：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不单单是赦免我们某一些的罪，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句话所指的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神就成就了这件事。神成就了什么事呢？他完全撤销了我们的罪，神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神又使我们从我们的罪中得到自由，神粉碎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不再存在了，我们完全获得自由，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这里所提及的主题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最原初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成就了什么。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尝试尽最大的努力要使自己得救，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然的。所以大家要留意，凡愿意接受赦免的人，神都已经赦免了他了。并且我们要注意，神的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罪债的答案。因为我们都曾经得罪过神，所以我们都是负债的。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偿还这个的罪债，因此我们都要受惩罚。而神就是透过十字架来解决罪债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这个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的能力去解决的。首先，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动力叫天父差遣耶稣来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呢？耶稣来到世上，其中的一个动机肯定就是爱。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这个出于爱的动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很多人都相信神是慈爱的，当然我亦都相信神是慈爱的。但是神还有另一个的特质是我们往往遗漏了的，是没有提到的。这个特质 就是神

嘅公义。公义亦系神差遣佢嘅儿子嚟到呢个世上嘅第二个嘅动机。神虽系一位满有慈爱嘅神，同时佢亦系一位公义嘅神。就系因为神系一位公义嘅神，所以我哋先至会有罪嘅债。点解神唔可以就咁样将罪抹咗去呢？这个亦都系因为神系一位公义嘅神。神命定咗，我哋必须要还清我哋嘅罪债。神嘅本性要求佢自己要揾一个方法，使我哋得清为义，宣告我哋无罪，将我哋嘅罪债一笔勾销。佢洁净咗我哋，使我哋喺佢眼前成为公义。但系同时，神亦都唔能够违反佢自己公义嘅本性。佢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神所采用嘅唯一方法，就系佢差遣咗佢自己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耶稣系完全无罪嘅，系完美嘅，系公义同埋圣洁嘅。佢嚟到世界嘅主要目的，就系要承担我哋嘅罪债，完全还清我哋嘅罪债。请大家翻开罗马书三章23-24节，圣经咁样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清义。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债嘅问题，呢一度提到我哋可以被清义。佢嘅意思系，我哋可以被宣告为无罪嘅，因为我哋被称为义嘅缘故，我哋就可以得到赦免啦。神使我哋得称为义，唔再定我哋嘅罪。呢一个系神俾我哋嘅礼物，呢一份礼物就系救赎，系神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所作嘅功，亦都藉着神嘅恩典同埋爱而俾过我哋嘅。罗马书三章25-26节，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保罗在这里话俾我哋听，神点样使一个有罪嘅人得以成为无罪嘅，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嘅十字架，透过佢所流出嘅宝血。保罗话，神就是用这个嘅方法去彰显佢嘅公义。如果神所做嘅工作是同神嘅话唔一致，如果神违背咗佢自己嘅律法，咁样佢嘅诚实同埋可信性就会受到质疑啦。神为咗显明自己系一位公义嘅神，佢就用忍耐嘅心宽容人以前所犯嘅罪。这个并唔系表示神完全唔理会我哋喺得救之前所犯嘅一切罪过。神并唔会忽略罪嘅，圣经从来冇话神会忽略罪。圣经话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句话嘅意思系神将我哋嘅罪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比如喺旧约里面，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佢就要带一只羔羊嚟，将佢嘅喉咙割开，让佢嘅血流出嚟。呢一只羔羊嘅血可唔可以带俾呢一个人赦免呢？当然系唔可以啦。呢一个献祭只不过系一个影儿，神将呢一幅图画刻喺希伯来人嘅脑海里面。其实呢一个牲畜嘅血对佢哋嚟讲并冇乜嘢作用，系乜嘢使佢哋嘅罪得到赦免呢？赦免嘅基础又喺边度呢？神赦免咗每一个旧约里面嘅圣徒，
神以赦障的方式赦免。

免咗佢哋嘅罪。神点样用赦像嘅方式去赦免人嘅罪呢？喺呢几千年以嚟，神赦免人嘅罪，并唔系用牲畜嘅献祭为基础嘅。神嘅赦免乃系基于几千年之后，神嘅儿子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从世界历史嘅起头到世界历史嘅终结，神都一目了然。所以当佢睇见旧约嘅圣徒喺犯罪嘅时候，佢亦都睇见十字架已经喺嗰一度啦。当旧约嘅人信服神，献上牲畜为祭嘅时候，神饶恕咗佢哋嘅罪。这个赦罪嘅恩典唔系基于佢哋献祭嘅行动，乃系基于耶稣基督喺将来所要成就嘅牺牲。这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嘅。神宽容人先前所犯嘅罪，这个并唔系话神唔理会我哋信主之前所犯嘅罪。神唔系认为罪已经过去啦，将佢抹咗去就算。唔系咁样，相反呢，神将所有嘅刑罚同埋所有嘅罪过都押后处理，直等到耶稣基督嘅来临。所以喺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嗰度话，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喺旧约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嗰度话，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既然系绝对完美、圣洁、公义同埋公平嘅，佢点样可以将有罪同埋邪恶嘅人宣告为无罪呢？使徒保罗话，唯一嘅方法就系透过十字架上代赎嘅死亡，因为耶稣已经付上咗死亡嘅代价。耶稣喺各各他山上已经为我哋嘅罪付上咗代价。喺一次性嘅事件里面，我哋嘅罪债都得以消除。只要我哋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哋嘅救主，我哋嘅罪债就可以一笔勾销。请大家翻到新约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呢一度提到耶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嗰度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父神将我哋嘅罪都归到佢身上啦。请大家再翻到去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做咗啲乜嘢事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他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是犯过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神看见耶稣的时候，神看见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这个不是说耶稣成为了一个罪人，圣经的意思是说，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哋成为罪。所以我哋喺神嘅眼中都系公义嘅，因为公义嘅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啦。当我哋相信接受耶稣作为我哋个人嘅救主之后，神唔单止称我哋为义，佢亦都宣告我哋为无罪嘅，而且神亦都使我哋成为公义嘅。神用公义俾我哋当作衣服，所以我哋作为神嘅儿女，应该过一个圣洁嘅、信服嘅同埋公义嘅生活。呢一个系正确嘅、自然嘅同埋正常嘅事，因为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耶稣基督住喺我哋里面，亦都有圣灵同我哋同在。圣经话，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不单止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且承担了每一个人的罪，
天父将所有嘅人。

嘅罪都归到耶稣身上。神所用嘅方法就系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以致佢可以完全背负咗我哋嘅罪债。唔理呢一个系过去嘅罪、现在嘅罪，亦或系将来嘅罪，耶稣都背负咗啦。呢一个就系十字架嘅意义。耶稣基督就系因着呢一个嘅原因嚟到呢一个世界。耶稣为我哋承担咗罪，因为我哋都系罪人，系无能为力偿还自己嘅罪债嘅。我哋只能够永远嘅灭亡。嗰一位冇罪债嘅人，将我哋嘅罪债都放喺自己嘅身上。耶稣用自己嘅生命偿还咗罪嘅刑罚，所以嗰啲愿意相信耶稣嘅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咁样，我哋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不至于永远嘅与神隔绝啦。但系如果我哋听过耶稣嘅福音，却唔接受相信佢嘅话，我哋嘅罪就系无可推诿噶啦。我哋唔好以为喺离开世界嘅嗰一日，我哋都可以去到天堂，因为我哋都听过福音，我哋已经知道神嘅儿子为我哋嘅罪受死，亦代替咗我哋忍受咗苦难。我哋仲有乜嘢藉口呢？我哋要记得，我哋将来喺审判台前系面对边一位呢？我哋所面对嘅正正就系嗰一位喺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生命嘅耶稣。佢嘅肉体同埋情绪都忍受咗各样形式嘅苦难。耶稣为咗背负我哋人类嘅罪孽，甚至要同天父隔绝，被天父所撇弃。在某个时段之内，他忍受了神的震怒。当我们站立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什么藉口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再没有任何的藉口了。如果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还未接受相信主耶稣的话，我们在坟墓里面就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在这里不断地呼吁大家要向耶稣祈祷，求祂赦免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我们可以在耶稣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亦要承认我们是再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除去自己的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祈祷的。天父啊，我知道我曾经得罪了你，今日我知道我最大的罪就是拒绝了神的儿子。我真是相信圣经所讲的说话，你差遣了耶稣来到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完全偿还了我的罪债。我诚心诚意的恳求你去赦免我的罪，我现在就相信接受主耶稣。我相信他就是你永恒的儿子，我求你赦免我的罪，并不是基于我有什么好处，而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死的事实。因为你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救赎，我可以同你和好，同耶稣基督联合。天父啊，感谢你，耶稣因为你曾经为我死。天父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赦免了我的罪。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用同样的字眼，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说话来到去表达的。但是在我们祈祷的内容之中，有几个的重点是必须要有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罪，并且要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我们要恳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接受祂赦免的恩典，并且接受耶稣作救主，
将我哋嘅生命降服喺耶稣嘅手。

0: 里面。除了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完全偿还我们的罪债呢？答案是没有的。所以十字架的真理是神话语的核心，十字架亦都是宇宙的核心，十字架亦是人类过去、现在同埋将来的核心，佢是历史的核心。十字架是人类唯一的盼望，这个盼望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找得到。
1: 十字架是我们得到赦免的唯一盼望，十字架亦都是我们得到永远生命、永远同主同在的唯一盼望。今日的信息是鼓励你现在就向耶稣基督去祈求，求祂除掉你的罪。现在就请你作出这个决定，然后请你加入一间本地的教会。这一间教会一定是要相信圣经的。这样你就可以认识神奇妙的恩典了。神透过祂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今生的生命，亦都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罗马书六章六至十节那里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罪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

0: 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7: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6: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咩先？
7: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戴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人受傷。戴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戴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戴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

0: 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喺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深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间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22，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1.54 美元，卖出 414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三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基督教非牟利慈善团体。过去半年，我哋做咗两辑，包括有《也当活到未来时》呢、这个单元剧，同埋第二辑嘅《五味人生》。我哋听到好多嘅见证，喺里面当中亦都有好多嘅领受。如果你系冇听过以前有两辑嘅，唔紧要喎，你可以上到我哋爱运嘅网页去听翻嘅。我哋个网址就系 www.ecgoministry.ca， 咁你就可以听翻我哋第一辑同埋第二辑里面嘅广播噶啦。咁喺今次咧，我哋亦都带嚟一个新嘅环节。就是叫做休闲生活杂志，在里面当中我们可以包括了有饮食、环保、旅游和家居，和大家聊下偈，看看一些生活常识，里面从中也是领受到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劳碌生活，其实神在里面都有他的恩赐在里面当中，叫我们可以享受劳苦得来的各样的食物或者是环境。在里面当中，我们也可以去领受神的福气和祂的恩典。所以请大家留心听下这个休闲生活杂志里面的分享啦。也都是有我们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的团员去选曲和介绍。现在就来听下这个福音小曲介绍了。

各位朋友，你们接受了主耶稣未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高高低低的难处，怎样去面对呢？介绍一首福音乐曲给你们听，这首歌叫做《珍珠颂》，里面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的杖、他的竿都会安慰我们，你听一下。

以下呢首歌曲《福音咏》是我的挚爱，我将福音宣告，愿你们来听，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很好听的。

0: 主恩主爱完全未能尽现。
1: 嗱，我哋咧而家喺八九月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瓜果咧系会成熟嘅、哦。咁市面咧就比较多咗一啲嘅瓜果咧系可以出售，而且价钱咧仲好平嘅。咁呢啲瓜果亦都可以咧系做我哋好多唔同嘅台上面嘅美食嘅。咁我想问一下今日啦，阿 Katie 啊，你会介绍一啲乜嘢食物俾我哋咧？
2: 我会介绍一啲南瓜饼，因为咧而家我超级市场咧。见到嗰啲南瓜咧，又靓又平，差唔多真系过几人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啦。咁样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做南瓜小饼。
1: 系啦，咁原来南瓜咧好有益处噶、哦，因为咧我睇过一啲资料咧，因为佢系属于嗰个胡萝卜，咁所以咧佢有好高嗰个胡萝卜素嘅，咁对眼睛咧系好大益处啦。而且咧佢仲可以咧降血糖、补血。又是高纤咁、哦、所以呢可以调理我哋个肠胃。咁但係要注意呢就係、是、如果你係有糖尿呢一个嘅现象嘅话呢你食呢个南瓜嘅时候呢就要注意啦。因为佢个糖分呢都系比较高啲。咁所以呢你要有适量同埋适当呢先可以去食用呢一啲嘅。好啦 ,Titi, 我想问一下呢你个南瓜饼呢有啲乜嘢材料喺里面㗎
2: 嗰啲南瓜饼嘅材料呢就系、是、好简单嘅啦。嗱有南瓜500克。糯米粉200克，面粉40克，水呢就应该唔使点样落嘅，少少啦。即係到时你睇下点样。糖呢就你所以头先你都话啲南瓜好甜㗎嘛。咁有啲呢就真係好甜㗎喎、哦。咁所以你落糖之前呢最好就试一试味。如果佢好甜呢你就落5克啊。或者如果佢唔甜嘅你可以落10克啊或者15克呢啲係 depends on 你嘅口味囉。咁、
1: 嗯、
2: 样。然后油呢就落200克落去个刀度。咁一阵间呢就煎嘅时候就唔使落油啦。
1: 哦、
2: 就係咁多。
1: 材料都好简单好易准备喎、哦。咁做法呢咁点、样做开始、
2: 做法呢嗱我哋呢就预备500克嘅南瓜啦。咁然后洗干净佢批咗皮就切片就攞去蒸。因为呢如果切咗片蒸呢就会快好多嘅即係会唔使蒸咁耐。大概15分钟到呢就已经流。

0: 晒噶啦。咁咧，你攞出嚟就攞支筷子篤下佢，咁淋晒嘅时候咧，你就趁热攞个擀面杖整烂佢，整散佢，整烂佢。
1: 就
0: 咁你
1: 试
0: 整
1: 下篤
0: 烂
1: 烂佢。
0: 系啦，篤烂咗佢。咁咧，然之后咧就试咗味啦，试咗味咧，哇，好甜喎、哦！好似我琴日整个南瓜咧，甜得好紧要喎、哦，所以我只系落咗5克糖啫，咁样。咁然后咧就你攞另外一个兜咧，就装200克嘅糯米粉，400克嘅面粉，捞匀佢，捞匀佢。因为咧，如果你如果中意咧，可以净系落糯米粉都得，或者可以落番薯粉都得，即系。总之咧，落咗少少面粉落去咧，就个口感就会冇咁腍啊！咁所以咧，我通常咧就会大概200克糯米粉啦，就40克面粉，咁咧慢慢咁加落去嗰啲南瓜度，一路猜就猜成一个粉团。咁咧猜成一个粉团咧，佢你可以落20克嘅油，就唔使点样称噶啦，即系打个圈咁样，等佢润啲咁咧。就将啲油猜晒落个粉团嗰度啦，咁应该咧就差唔多 OK 啊。但系南瓜咧有啲多啲水，有啲干啲噶嘛。如果你见到个南瓜个刀干嘅话咧，你就酌量加1汤匙或者2汤匙水落去。你点样试到个南瓜个刀干唔干咧？你就掹一嚿仔出嚟搓成圆形，你然后一揿扁佢，哇周围个框裂晒，咁就即系。太干啦，咁要落1汤匙水落去，再猜匀佢咁样，咁样咧，你揿开佢咧，佢裂啲咁多嘅啫，少少，佢会裂开噶，裂开咧，咁就啱啦，咁样，
1: 裂
0: 咁样
1: 开
0: 咧，
1: 就啱啦，即系总言之系
0: 裂
1: 佢要
0: 少
1: 干
0: 少，
1: 干地。
0: 系啦，就如果你一打开，哇，佢裂开晒嘅咧，就干得滞啦，咁你加多1汤匙或者2汤匙水落去咧，你整完猜佢咧，佢揿咧，佢就应该裂少少嘅啫，咁样咯，咁就。咁啊，整成一个粉团咧，你就将佢摆埋一边备用咯。咁如果 in case 你惊佢干咧，就揾块湿布冚住佢，冚住嗰个刀，咁就预备馅咯。我哋咧最方便咧，就走去买一包，去超级市场买一包嗰啲叫做红豆沙馅咁样，咁然后分开佢一团团，咁咧即系分开佢大概30克咁上下啦，一个波一个波咁，你猜匀佢，大概30克或者30克多啲啲咁样。咁然后咧，你拎个刀出嚟咯，就将佢搓匀佢，就切成一粒粒嗰啲粉团，每一粒咧大概40至45克，即系每一个粉团大概就唔紧要嘅。你如果多咪大过啲细，少咪细过啲。不过你如果称咗佢咧，佢个个一样大啊嘛。咁所以咧，你就如果称一称佢咧，就40至45克到一个粉团，就30克一嚿红豆沙咁样咧，你摊开佢，摆喺面包埋佢，搓完佢，揿扁佢，咁就得噶啦。咁就可
1: 搓
0: 以
1: 完
0: 预
1: 又
0: 备
1: 揿
0: 煎。
1: 扁，
0: 咁然后咧就预备个平底锅。咁攞去煎，因为我头先落咗少少油落去啊嘛，所以我落饼嘅时候咧，我唔落油嘅，等佢吓，咁咧就咁。但系如果你想佢润啲啊，或者你唔介意嘅咧，你可以落少少油落去煎咯，咁
1: 咁
0: 样
1: 如果
0: 啊，
1: 我唔落油落水得唔得？
0: 唔使落水嘅，就咁干煎啊，干煎一边咧就煎2分钟，慢火干煎，一边咧就煎2分钟，然后就反转去。再煎2分钟，你煎咗2分钟之后咧，你见到个小饼咧胀起嘅，佢喺中间嗰度胀起咧，就表示佢已经熟晒噶啦。咁大概小火慢慢落啊，慢烤啊，2分加2分，咁就 good，咁就 OK 噶啦，咁就可以食得噶啦。
1: 哇，咁快脆就可以食得啦，真系非常之方便
0: 而
1: 喎。
0: 且咧，你仲可以再谂下个馅咧，你譬如你唔想。今次用完红豆沙，下一次可以用花生啊，花生芝麻同埋糖捞埋佢，咁然后包落个饼度又得，或者咧椰丝同埋糖咁样捞埋佢，包落个饼度又得，或者咧我哋有啲朋友咧，佢唔中意落馅嘅，佢就咁一嚿刀搓完揿扁咗佢，佢就话仲好食，

0: 咁所以咧，你 even 你可以唔落馅，就咁一个饼都几好食噶。
1: 哇！咁啲馅都几多变化噶喎、哦。咁如果我嗱呢啲讲嘅都系甜噶，咁嗱你个都系甜嘅，咁我可唔可以用咸嘅馅落去得唔得嘅咧？
0: 可以噶，可以。咁你就唔好落糖啦，因为咧唔好落糖，即系少少糖都唔好落啦。咁咧佢咸咸甜嘅，你可以用咧虾米啊，萝嗰啲叫咩啊？萝卜头，
1: 即系菜脯啊，
0: 干菜脯系啊，菜脯可以用菜脯，咁样切，或者你可以落腊肠啊，可以落少少肉碎啊，系啦，咁样炒咗佢，炒咗佢好似包咸水角咁样啊，都几好食噶，
1: 系喎、啊啊，真系一个好提议。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南瓜好硬噶，咁如果我切开一片片去叮嘅时候。其实都几辛苦，有冇办法喺佢我唔使切嘅之下，都可以将呢个瓜系整得系比较淋一啲嘅咧？
0: 你若然唔切咧，咪蒸耐啲咯。譬如如果切咗蒸15分钟，但系唔切，你可能要蒸30分钟。总之咧，蒸完之后咧，你搵只筷子笃下佢，佢 OK 咧就笃到落去咧就得啦。咁如果你再觉得好难嘅时候咧，你就将嗰嚿南瓜等落去个微波炉度叮3分钟，叮咗3分钟之后咧，佢就淋好多噶啦，淋淋地硬硬地咁。你再切咧，就好容易切啦，一切咁切啦，刨皮又好容易刨啦。
1: 咁你就咁叮，佢使唔使加水落去或者喺水面？
0: 搵块湿纸咧，你有啲厨房纸咧，咁样咧就整湿佢，冚住佢，因为我惊住佢干得头。
1: 系啦，
0: 冚住佢就叮3分钟，咁佢就淋好多噶啦，就好容易批皮噶啦。但其实都唔难批嘅，即系如果嗰啲南瓜仔咧，唔系话咁大个嗰啲咧，应该都唔难嘅。即系如果好大个嗰啲咧，就会实啲咯。
1: 系啦，因为我好多时咧都梗系想尽量系想拣细个嘅南瓜啦，因为容易切。咁、但系有时未必系拣得啱嘅。咁大个嘅南瓜买翻嚟，有啲我嚟做餸，咁有啲想我嚟做嗰个南瓜饼咁。但系切嗰下咧，真系一个几困难嘅事，咁所以睇下你有冇咩巧妙可以帮。
0: 所以叮3分钟之后攞去切，但系切完佢未熟嘅3分钟，佢半生熟咁样嘅，咁你要再去蒸，蒸15分钟就试下佢。
1: 咁糖嗰度如果系做甜点嘅话咧，就可以酌量咁加落去，系咪？
0: 系啦，系啦。
1: 睇下嗰个瓜嘅甜度，因为我试过买过有啲南瓜真系又唔甜嘅噃，可能唔系。咁如果而家系时候嘅南瓜，可能真系个甜度又会高啲，咁所以可能我哋要睇下个南瓜个甜度系点嘅样。咁如果我做咸点咧，你头先你讲过就话我哋完全就唔落糖噶啦，系嘛？咁好啦，咁我又想问下嗰个粉啊，个湿度喺嗰个混合嗰啲粉嘅时候，我哋系将啲面粉同埋啲糯米粉系先搅匀咗，然之后先猜落去嗰个南瓜蓉里边嗰度。猜到佢咧系成为一个面粉团，咁咧就搣少少出嚟搓完佢，揿扁佢，睇下佢个湿度系点嘅样啦。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如果佢系裂少少嘅，即系唔系好裂嘅，咁即系话个湿干湿度适中啦。咁如果佢系裂得好紧要嘅，咁即系话我哋要加一羹或者系两羹水落去咧，系再猜一猜佢。咁呢个系定嗰个个面粉团嗰个干湿度啦。咁
0: 少少
1: 少少嘅水就够啦，就唔
0: 少少加，少少加，
1: 逐少加，
0: 半杯咁加落去，一羹、一汤羹咁样。
1: 咁我
0: 整第样嘢
1: 吓，整第样嘢可以，
0: 整第样嘢。
1: 咁另外咧就系讲到话个馅啦，我哋如果系除咗系豆沙馅就最方便啦，买一包翻嚟咧就咁切到佢一个个球咧就可以包落去呢个面粉团里边吓。咁亦都可以咧，自己製作一啲芝麻啊，或者係花生糖啊，或者係嗰個椰絲啊去做餡，係啦。咁咧呢個都係甜餡嘅，亦都可以咧係用蝦米冬菇啊、臘腸啊，或者係菜脯啊，或者榨菜咧，係做一個鹹嘅餡都得，係咪啊？咁然之後咧就乾煎，咁係我哋做嘅多數都係用易結鑊煎嘅咯，嗬。
0: 但系咧，如果你唔系即刻食咧，譬如或者你攞去 pot 粒啊，或者攞小组啊咁样咧，就我建议就唔好落油啦，唔好落油咧，咁佢就干爽啲，干净啲咁样咯，
1: 而且健康啲添。咁我哋又可以咧用个细。

0: 你火去煎佢啦，咁啊，
1: 细细火。
0: 煎吓细啊中细火咁咧，然之后咧就煎佢大概2分钟每一边，咁咧
1: 系。
0: 见到个南瓜饼胀胀地啦，开始发发地噶啦，咁咧就即系话佢 OK 啦，可以食得噶啦，系咪啊？
1: 咁大概4分钟啊，全部计埋4分钟到，
0: 系啦，
1: 咁样
0: 咁啊，全部夹埋系4分钟，咁个面头咧可以加
1: 芝麻，
0: 芝
1: 撒
0: 麻
1: 啲
0: 落
1: 芝
0: 去，
1: 麻饼面又香啲
0: 香啲，同埋又靓啲，系咪有特色啲？啊，呢个饼真系非常之好，又材料简单啦，亦都我咁相信唔系好难做嘅。咁喺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都有个灵兽喺里边。其实神嘅供应都好多啊，咁你有啲乜嘢灵兽喺里边咧？
1: 我喺呢当中咧，我哋就感受到神嘅供应啊，因为神咧4时5刻咧都会有唔同好食嘅嘢嚟俾我哋食咧，佢真系好锡我哋噶。咁同埋咧，我就喺列王记咧睇到一个又好好画好得意嘅讲神嘅供应，佢好得意嘅，佢讲得咁样咧，我哋不如一齐睇下列王记17章，佢嗰度讲第8节嗰度讲啦，佢
0: 好
1: 话
0: 啊，
1: 我不如我读俾你听啦，咁
0: 嗯哼，
1: 你听下佢真系好得意嘅，神真系好锡人嘅真系，咁佢话咧第8节嗰度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嘅撒勒法去，叫佢去嗰度，咁咧你住喺嗰度啦，咁啊我咧就已经吩咐咗个寡妇咧供养你噶啦，咁样，阿以利亚咧就起身去。真系去撒勒法嗰度咯，去咗城门咧，就见到一个寡妇喺嗰度执柴啊，喺度执柴。因为嗰时咧系饥荒，冇落雨啊，冇好干咁样。咁以利亚就叫佢啦，求你用器皿取啲水俾我饮啦。佢去攞水嘅时候咧，佢个寡妇去攞水嘅时候咧，阿以利亚又话啦，求你俾啲嘢我食啦咁样。咁嗰个寡妇咧就有啲嬲嬲地咯，我指着永生嘅耶和华你嘅神起誓啊！我冇嘢食啊，我冇饼啊，我个罐嗰度啊得一汁面咋，个樽里边咧得一啲油嘅咋，我而家咧就要去执柴，执2根柴，咁咧翻屋企咧就煮饭俾我仔食，整饼，我哋食咗咧，食埋今餐咧就冇嘢食啦，死又死啦咁样，你仲嗌我俾嘢你食，咁真系，我谂佢都几嬲啊，系嘛？咁阿二零下对佢说啦，你唔使惊，你可以照住我讲嘅说话去做。只要你首先为我做一个饼仔，俾个小饼攞嚟俾我，然后咧先至帮你个仔同你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咁讲啊，佢话咧个罐里边咧必定唔会减少，瓶里边嘅佢话个罐里边嘅面咧就必定不会减少，瓶里边嘅油咧又唔会短缺，直到耶和华使到雨降落喺地上嘅日子啊，你攞极都有噶咁样。咁啊，富人就好有信心啊，即系呢个富人系真系好有信心，对神，through 以利亚同佢讲嘅嘢咧，佢就嗱嗱声去做啦，照做啦。咁啊咧，佢同埋佢哥、佢嘅家人同埋以利亚食咗好耐，即系佢日做饼啦，食咗好耐，日又做饼，又去个罐度又滗面，个油又倒啲油咁，佢真系从来就冇减少瓶里边嘅油，又唔短缺。好似耶和华藉住以利亚所讲嘅说话，咁咧我就谂到咧，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咧，食极都有辣，佢食完呢样嘢，佢又拍配第，即系俾第二样嘢我哋食，咁咧食完啦，又食瓜啦，或者到再冻啲又食菜啦，咁真系神嘅供应系唔会断绝嘅，同埋喺当中咧，我又见到嗰个寡妇咧，佢嘅信心咧真系好够咯，佢话因为咧每一个神迹，佢呢个系真系神迹嚟啊嘛，攞极都有，
0: 系啊。
1: 都系由信服开始嘅，即系因为嗰个寡妇有信服，咁佢咪有神迹咯。如果佢唔信服啊，你讲嘢啊咁样，咁踩你牛啊，走咗去嘅时候咧，咁佢就见佢就唔会神迹喺佢身上边啦。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信服咯，
0: 嗯，一个好好学习嘅榜样，我哋都应该真系学下呢个寡妇咁样，因为虽然初初佢系好似好晦气咁啊，我都冇得食，你仲问我攞嚟食咁，但系最后咧都系佢都系相信呢个神系会有供应，所以佢个饼同埋佢嗰啲油咧都食极都唔完，直至到咧呢个饥荒咧系过去为止嘅。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喎，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

0: 北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24小时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

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话，呢名患者系喺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嘅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

0: 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溫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

0: 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去，女人堆。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为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

0: 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是爱城国语信义会善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的亚省代表，他会和我合作讲这个节目，是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的趣味性、资料性和日常用英语当中增加对英语的运用的能力，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和他对世人的爱。我们会分几十集和大家分享这个节目的。现在是开始讲到圣经故事，圣经一开始就自不然是创世纪啦，创世纪就是讲到神怎样创造天地的啦。创世纪记录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是用话语来创造的，他的说话就是能力，他说有的就有，命立的就立。在以后的六日，他依次序创造了光、空气、海、地、植物、日月星辰、海和空中的生物和地上的生物。到了第六日，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来做了人。神看见所做之物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在第七日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作了，就安息了。
1: Ivan， 经文说地是空虚，即是 empty， 混沌。什么是空虚混沌呢？
0: 天地浑然一片，仲未曾成形，是没有形状，亦都没有牢固实体。当时是渊面黑暗，没有光彩的一种形态，这个就是 empty 了。
1: Ivan， 经文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看来好的，即是 good。 好的定义是什么呢？
0: 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些都是美好的事，喜乐的泉源。这些一切的美好都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的，为了人的喜乐而备的。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万物俱备之后才创造了人出来。神的计划是完美的，神的能力和智慧都是完美的，神的权柄是神能够成就美好事物的唯一源头。
1: Ivan， 经文说神照他的形象，即是 image， 按他的样式来到做人，这个是 likeness。 那有什么是形象和样式呢？
0: 形象就是 image， 人可以怎样觉得和神相似呢？因为神是用自己的形象来做了人出来的，自然有了相似之处 likeness。 在灵性方面和神心意相通，亦都很乐意顺从神的旨意。神做人是圣洁无罪，亦都不容易有其他杂性的。人和神相似之处就是有理性和有道德责任。人有神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学神的样式，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形象在做人的时候都做坏，使到人亦都有这种性质。
1: 多谢 Ivan 的讲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真的看到神是这么爱世人，他不只将美好的东西送了给世人，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都送了给我们。就好像戴德森宣教士所说，上帝是一位十分仁爱的父亲，他从不忘记他自己的仔女。
0: 现在到了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那部分了，因为我们找了四个英文的单字出来先，就是在上面出现过的英文字有 empty、 good、image 和 likeness。
2: Please empty your garbage bin。
0: 那就是 empty， 咁嗰句嘢咧，嗰個句子咧就係 Please empty your garbage bin。咁嘅意思咧就話唔該你清咗你嘅垃圾桶啦，咁樣嘅意思。
2: Good job。
0: 咁另外一句咧就係 good。Good 啊，即係好啦。Good job。咁啊，即係做得好咯。
2: The image he saw at the museum was a picture of Jesus Christ.
0: 咁啊，第三個啦，個字咧就係 image。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

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

0: 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